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Ideas matter. Ideas matter. This is Dialogue.
2: Hello and welcome to Dialogu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1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印发《生态环境监测15/5规划》，部署了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推进监测业务支撑提质增效，加强全过程穿透式质量管理，加速监测技术与装备数字化升级，不断提升依法监测水平等5方面重点任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他们是地铁里赶时间的上班族，是深夜仍然在改方案的螺丝钉，是在原生家庭职业压力情感困境里打转的普通人。太多声音被城市的人潮淹没，太多心事藏在深夜的出租屋，他们没喊疼，却在痛里生出了向上攀援的疼。原来所有熬过去都是和自己慢慢相拥。青年作家蒋在书写城市里的沉默，记录时间里的女人。本期轻阅读翻开蒋在作品《外面天气怎么样》，阅读他们的故事，照见你我的日常。在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中，蒋在记录着那些细微的生活细节，还有难以言说的隐秘情绪。那是地铁里拥挤的人潮，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还有深夜里独自流淌的眼泪。他写的是女性的命运，也是每一个人在时代里的生存常态。我们都曾在孤独中迷茫，在压力下妥协，却又在某个瞬间为了一点微光咬牙坚持。失忆蝴蝶和呼吸的女主人公都是婚姻中的女性，她们对婚姻关系曾经有过期许，但现实和他们的期待并不一致。失忆蝴蝶里的女人挣扎在无爱的婚姻里，被挤压，感到窒息彷徨。她似乎爱上了来自异国的一个已婚男作家，这段隐秘的心事也许不能被称为爱情的感情，如同月光反射在水中。蒋在说，这让情感流亡期间的女人看清了婚姻的真相。如果说失忆蝴蝶的女主人公只是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精神脱轨，呼吸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精神与肉身的暴力中渐渐迷失了自己。小说写道，最开始是报复，她在张森打自己的时候还不了手，那她就用张森最害怕的事情去惩罚她，她可以用出轨不忠来进行恶毒的报复。后来他发现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发现孟瑶和他一样，要的不仅仅是性，还有陪伴和爱。回到过去，我们能发现他之所以在这段婚姻困境里无法自拔，也是因为缺爱。小时候的经历让他习惯了被嫌弃看不起，他觉得只有张森从来没有嫌弃过他，他很早就下定决心要和张森一辈子都在一起。他觉得张森毕竟是爱他的，他们吵过之后又会和好，张森又会起来给他做早饭，又会给他买礼物，又会带他出去旅行，他们又会和好如初，直到下一次事情的发生。很多事情从一开始就有蛛丝马迹可循。他遇见张森的时候刚刚结束了一段9年多的爱情长跑，那年他34岁了，正处于晚婚的年龄。此时母亲的学生高大英俊的张森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小说写道，是张森的出现解救了他，把他从那段失败的气喘吁吁筋疲力尽的9年爱情长跑里拖曳出来，让他在所有的亲友面前又重新抬起了头。小说中只要让他感受到被爱，他便会一股脑地栽进去。爱与被爱是主人公他认为的人生支撑。不仅呼吸中的他是这样，短篇小说《爱不逢人》和《回声》所写的未婚女性也是如此。他们向往《爱不逢人》和《回声》所写的未婚女性也是如此。他们向往爱，期待爱， 将自己幸福与否寄托在一段亲密关系之上，尽管他们如此渴望爱和被爱，但仿佛总是一段关系中弱势的一方，无法披荆斩棘去实现目标。

0: 总是在寻求，就是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变成了他们的好像一种精神的这种支撑和这种出口。这个其实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是我在有一次和做这个活动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讨论为什么大城市生活里边亲密关系变得如此的艰难，然后我们发现最后我们在讨论亲密关系，因为亲密关系它又代表了我们和父母和朋友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为什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最后它都形成了一种趋势，或者说是不自觉、潜意识里边的趋势，变成了这个两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因为在这个大城市这种其实人际关系非常疏离的场景下，这个男女的这个两性关系，它变成了亲密关系的一种依托，或者说是，为数不多的一种模式的呈现。比如说，我们漂泊到了，这个城市生活之后，我们其实和老家的这个，我们是缺乏亲缘支撑的，我们和父母是缺乏沟通的，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亲密关系里边去汲取营养。而我们再去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和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你会发现你很难和同事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是你又没有在这个城市长大、出生，在这儿念书，是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是你又没有在这个城市长大、出生，在这儿念书，你是被降落在这个城市的。那你通过你认识朋友的这个方式，唯一的渠道，也就是你的工作环境，除此之外，你也就只能是回家。它其实就变成了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孤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渐渐的，它就为什么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这两个女性，她的很多的这个支撑和这个落点，变成了，她渴望的是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或者说是渴望的是这样的一个男女两性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个变成了，很常见的一种，一个模式，一种温度的可能性，而不是说从其他的好像变得更为艰难。
1: 在短篇《爱不逢人》里，所有的女性人物的名字都和草有关。蒋再说，这里面的每一个女人虽然都在经历各自的苦痛艰难，她们却有着草一样顽强的生命，让她无数次想到地砖缝隙里长出来的野草蓬勃而独立。小说集的最后两个故事，外面天气怎么样和许多，塑造的女主人公在对待感情和追求梦想的方面，已经和前面所说的女性人物大不相同。外面天气怎么样，是一部略带神秘色彩的短片，故事情节日常平淡，围绕按摩店服务员和客人的对话展开，其中不乏令人感到熟悉的服务业推销话术，也有和客人套近乎的桥段。不声不响中，读者渐渐走进了这两个年轻女性的内心世界，体味到她们在大城市追梦的酸甜苦辣。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初到北京追梦的年轻人，工作还没有落实，手头很拮据，在西坝河一带与人合租。因为室友办卡的关系，我去了按摩店雅典娜，后来成为按摩师023的常客。去按摩的时候，我会和023抱怨自己的室友，023会稍作点评，也会同我说起住在一起的同事171。大城市里有很多很多的人，但交朋友并不容易，就算是交了朋友，很多事情也未必和朋友毫无保留地诉说，但是有时候我们却愿意向陌生人讲述，仿佛这样

杯沿镶着金边，据说有这种金边的杯盘是不能放进微波炉里面的，不然会爆炸。我看你从不喝店里的杯子，知道你有洁癖，我重新给你换了个杯子，开水烫过了，里面泡了云南的花茶。他说，他把泡好的茶放在床边的茶几上，说，上次和你交流感觉你懂话。他小声地问我，茶几上说，上次和你交流感觉你懂话。他小声地问我，他的动作轻柔，捏着我的小腿和脚掌连接的位置。零二三也对我说自己的事情，有时候说自己出生在甘肃农村，有时候又说是陕西。对此我并不想探究哪个说法才是真的。他说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接母亲来北京看看。他说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他寄钱回去，母亲总是说不需要。现在出来工作，总想着母亲过得苦，想着有一天能让她过上好日子。那天的见面有个温情的结尾，零二三说生意不好做，自己要离开北京，离开之前还有个心愿，想去香山看红叶，不知道香山的红叶红了没有。也许因为我不久之后也要搬离西坝河。

0: 杯，说下次你继续用这个杯子，我给你烫好。我则送了几个月饼给他，他站在门口对我挥手。再去雅典娜已经是一年后了，零二三不在，连他留下的杯子也不知去向。被叫做黄顾问的服务员上楼送来一盘洗好的圣女果，他把盘子轻放在桌边说，姐，我刚查了您的卡，还剩下500多，您今天充卡吗？充3000送888。对于我想请他找杯子的话，他没有反应，于是我说找到杯子后充卡的事好说。听到这句话，黄顾问赶紧去找，还通过耳机让服务员们都找找。接下来我和按摩师王莹聊天，才知道零二三是重庆人，零二三这个工号就是重庆的区号。零二三并没有回老家，而是去了距离这里4-5公里的总店。零二三曾告诉我，店里的服务员都靠171养着。事实上，171根本就不存在，那个养着全店服务员的正是零二三。
1: 其实在这个小说里边，我想写的，你会发现这个两个女性非常有意思，她们俩是陌生人，但是她们俩彼此都会有自我塑造的那一部分，有她们愿意讲的那一部分，把她们的自我的这个形象想象的一部分有所隐瞒，也有所美化。这个其实就是大城市之间就是非常陌生的疏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比如说我们去理发，比如说我们去宠物店，或者说是去一些按摩店，我们和这些关系，你说它算熟人关系吗？它也不算。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倾听他们的故事和讲述我们的这个故事，其实似乎有可能比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朋友更多，因为我们互不相识。但是在这些能比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朋友更多，因为我们互不相识。但是在这些故事的这个讲述里边，它有自我美化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故事到底是讲给谁听的呢？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他们也是在讲给自己听的，他们必须去塑造那个版本的自己，才能让自己体面的活下去。零二三有可能是171，也有可能不是，但是他选择去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好像是在向他自己展现，向他周围的人展现，他活得并没有那么的不堪，他活得还是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你也发现这人和人之间他互相的这种算计和这种欺骗，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城市的关系的一种吧，状态的一种。
0: 最后一个故事，许多小姐妹她和李燕去探望大学室友阿芳，她很快结婚，但因为不肯生孩子以及突然想去北京的大学继续求学，选择和前夫离婚。前夫在一家公司做管理，收入可观，没有太多的想法和追求，生孩子是她最大的心愿。离婚后，阿芳两手空空开始北漂，但是她觉得前面永远充满着无尽的光明，无限的可能。多年之后，阿芳回到故乡，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是个失败者。小姐妹们听说的她从北京回来后没有找具体的工作，住在前夫的旧房子里读书喝咖啡。小姐妹见到的阿芳是这样的，阿芳露出的脚踝颜色比她脖子的肤色还要深，脚踝一圈还能看到一些有些溃烂后脱屑的斑痕。他把头发挽得很高，像丢在地里的一把枯黄的稻草。他看到阿芳时的感受，让他更进一步确信沿途那些空房子烂尾楼在心里叠加出来的错乱感，其实是一种深藏未露的挫败感生出来的镜像。阿芳的伴侣史斌是马来西亚人，一直在台湾生活，在网上认识阿芳后就从台湾过来定居了。李燕他们一直怀疑史斌并不是阿芳说的大款，但两年前因为脑中风，史斌半身不遂，也不能说话了。阿芳不仅细心照顾他，还要为他还欠款。他和李燕为阿芳的境遇感到难受，约好了只说好听的话， 尽管他们之前也曾嫉妒阿芳敢做敢当，一直为心里的梦活着，阿芳见过的世面，自由的选择，都让他们渴望却不可及。怕你吃不饱，又怕你吃得太好的嫉妒是真实的，但此刻他们心中的不忍也是真实的。但阿芳并不觉得生活待自己不好，就像他的小狗许多在这里找回

0: 明子树，还有硕大的桂花树，三角梅开着浓艳的花，爬到围墙外去了。南瓜藤混在杂草里爬得到处都是，金色的青色的南瓜滚在藤叶外面，红辣椒长在大栗菊旁边，如此自由自在，热烈恣意，生命力旺盛。阿芳还用地里种的菜招待特地来看望自己的小姐妹。曾经一心北漂的她，最终回到故乡，在种满花的院子里与曾经执着远方的自己和解。蒋在说，阿芳已然超越性地融进了之前的时间，与那块土地在不知不觉中相融相济。他们家废弃的老宅因为他的重新到来变得生机盎然，自然生命的照应给了阿芳丰沛的内涵支撑。这既是一种命运的妥协，也是一种对抗。在这个沸腾的世界里，阿芳重返自己一直对抗的故乡，但他却厘清了与这个喧嚣世界背离的本源，重返何尝不是生命的另一处路径。正如评论家张丽所说，许多里的叙述调性是让心中有暖意的，光越来越亮是从四面八方慢慢聚拢来的，来到阿芳的生活中，也来到三个小姐妹的交谈里。许多里作为小说家的蒋在写下了他的善意、祝福和体恤。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太阳落到杨树后面去了，余晖映在长满水草的那片田地里，发出刺眼的光芒。河水的声音在傍晚时分也变得不同，好像清澈了很多，十分响亮。阿芳带着许多站在原地看他们离开的背影，他转身对着许多挥了挥手说：许多，再见。阿芳大声地回：他叫许多。夕阳的光影落在阿芳和许多身上，他们被染成了红色。
1: 他其实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来到北京打拼，满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觉得遍地都是机会，但是最后她打拼来打拼去过了那么多年，最后在很多世俗的意义上她可能是失败回归，她一无所有的，然后还拖着一个瘫痪了的这样的一个丈夫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的那些朋友其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也是极其复杂的，他们有嫉妒当年他在北京的这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嫉妒，觉得他有过上更好的生活，然后对他也有怜悯，对他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发出的一种怜悯，然后也有一种嘲讽，觉得啊，原来你也有今天，原来你竟然也会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对于处境的这样的一些情感，这个发生在不同的他和他的这样的这些朋友的关系之间，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情感它是实时变动的，它不是说停住在某一处啊，它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情感，他的这个心态也有一定的变化，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回归之后，他把这个生活和这个院子里边经营得非常好，你看到那些这个花园里边他种的这些菜啊，这些农作物其实是散发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这个就好像是他自己本人，他把他自己的一部分放在了这些农作物里边，他不管是哪一个侧面，你从哪一个方向去看他其实都是曾经经历的那一部分，都是他复杂性的那一部分，然后被他带回了他的这个故乡，所以他也能够安然的和他们相处，也能和他之前的所有的经历，他所经历的辉煌也好，苦难也好，他能够安然的接纳和一种相处，我觉得他是最后他达成了一种和解和一种宽容，然后并且他坚持着他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力，他的这样的一种韧性，这个可能也是我在爱不逢人里边想要给每一个女性以草和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的一个设定吧，就是女性呢，她这个生命韧劲是很强劲的，她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回归又何尝不是一种不 不能说是成功吧，就是

0: 何尝又不是另外一处人生的一处路径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看到很多人他们的这种感受都是离开大城市，它是一种逃避，一种逃避或者是一种失败者叙事。其实未必是这样，回到故乡又有什么不好呢？
1: 北京很大，大到容得下所有沉默。这本书很小，小到刚好装得下一句我都懂。在虚构的故事中，我们检视真实世界里的女性困境与突围，感受她们的心事与情绪。资深文学评论家张丽曾说，女性写作正在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成长，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崭新的女性书写时代，而在这股女性写作的浪潮中，蒋在也有自己的方向。
0: 我觉得我自己，因为其实在很多城市生活过，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漂泊感，我觉得是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母题，所以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是我的很多小说在试图讨论和理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漂泊和一个归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小说里边，因为我过去有这个在海外留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所以我的小说有的时候也不免会处理到海外华人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所以在我的下一本小说里边，这个其实是我会写的另外一个内容和一个主题。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

FM91.3南海之声， 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 三亚FM89.1， 琼海FM102.0， 三沙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

自己躲在一旁，果然截住了那名男子。那男子自称是迷了路，没有跟踪什么人，我听他口音不是楚国人，便留了心，有意放他离开，暗中却跟踪他，一路到了十里铺。原来那人也是那赵国商人主父的手下。孟叔心说，今早我到十里铺客栈，告知副队等人唐姑国死讯时，也是那主父手下卓然道破了凶器，就是于长剑。这主父手下尽是能人，他一定不是普通人，也许是梁艾在赵国时结下的仇家。当即问道，你可有将这件事告诉梁医师？产子说，没有，未得公正君号令，臣等怎敢擅自做主张呢？孟说说，好，回头啊，你将这件事告诉梁医师，向他打听一下那主父到底是什么人，万一那伙赵国人也是为何势必而来，我们也可以早做防备。产子应了一声。驿馆位于西水门附近，因为是专门接待诸侯国使者的官舍，修建的颇为豪华。一到大门前，卫士便低声禀道，魏国公子还没有出来。孟说点点头，命卫士前后堵住

眼睛。孟说见既不奏效，只得说，当然是真心向使者君求教。惠施悠然出神了半晌，才说，抱歉，我有我的立场，实在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孟说猜测对方不过是在拖延时间，好让魏汉从容逃走，便告辞出来。产子正候在大门边，上前笑道，已经在后门处捕到了魏汉，就近带去了西水门的树所。魏汉被附在树所士卒临时休息的土房内，产子刚一挖出他嘴里的破布，他便连连地喊道，我是魏国公子，你们敢这样待我，我一定要告诉华容夫人。一语既出，才意识到失言，又改口说，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大王。孟说说，你分明是一身仆人的打扮，又被人看见跳窗逃走，怎么可能是魏国公子？说你到驿馆做什么，是不是偷东西？魏汉说，好你个孟说，你不过是个公正，居然敢这样待我。孟说说，你还要冒充魏国公子吗？转头叫道，永瑞，你上次用的那个拷问刺客的法子，不妨在这位假冒的魏公子身上试一试。永瑞说，遵命。命人将魏汉按坐在地上，脱掉鞋袜，随手抄了一把木梳往他脚底刮去。魏汉哈哈哈干笑了几声，又挣扎叫骂了一阵，终于抵受不住那种酥麻入骨的折磨，说，停手，快停手，我说。孟说说，说你到驿馆做什么？魏汉说，我去找魏国使者惠施。孟说说，你找他做什么？魏汉大叫道，我是魏国公子，见本国使者有什么不可以？话音刚落，雍瑞又举书朝他另一只脚书去，他杀猪般的尖叫起来，说，停手停手，我害怕，我去找惠先生是因为我害怕。孟说说，你怕什么？魏汉说，华容夫人死了，她死了，她死了。魏汉已经30多岁，居然像个小孩子那样哇哇大哭起来。孟说心念一动，问道，为什么华容夫人死了你那么难过？魏汉哭道，都怪我，都怪我。孟说说，是你派刺客徐若去刺杀大王，结果误杀了华容夫人，你才深感愧疚吗？魏汉只说，都怪我，都怪我。孟说说，你为什么行刺我国大王？云当人在哪里？见魏汉不说，又下令用刑。魏汉挣扎了几下，便听见扑哧一声，下半身已经是湿漉漉一片，一股骚臭随即在室内蔓延开来。产子笑道，哎呀，这假冒的魏公子居然吓得尿裤子了。魏汉羞辱交加，于是更加放声大哭起来。孟说见这魏国公子如此懦弱无用，一时无可奈何，只好命人找一套干净衣衫给他换上，再捆送去官署监狱囚禁，又亲自带人到馆驿逮捕了惠施及随从。惠施抗声说，为何拿我？孟说说，魏公子汉已经被捕，亲口承认跟纪山行刺案有关，质子既然牵连其中，使者君难道会不知情吗？惠施忙说，不可能，这不可能，公子汉的原话是什么？孟说便叙说了一遍。惠施说，公正君误会了，公子汉跟行刺并无关联，他难过的是华容夫人之死，他们原本是旧识，公子汉还是少年时慕名来楚国观摩云梦之会，那时华容夫人还是民间一名普通少女，二人在稷山上相识相恋，就在他们要一起回魏国前，公子汉因与人争斗犯了楚国的法律，华容夫人为了救他，不得已才嫁给当时的太子，也就是现在的楚王。孟说这才会意过来魏汉那句都怪我的深意，不由得十分的惶恐，忙命卫士带魏汉回了驿馆，亲手解开绑缚，单膝跪下请罪，说，臣太过鲁莽，不明究竟便对公子无礼，请公子责罚，孟说绝不敢有怨。他虽然理屈，究竟为情势所逼，又是楚王身边的红人，居然有当众下跪认错的勇气，可谓世间罕见的君子。惠施忙上前扶起他，说，公正君不必如此，这只是一场误会，公子是也不是？魏汉举袖抹了一把眼泪，说，孟公正只是一心想查明真相而已，我非但不怪你，还很感激你，你一定要捉住那刺客背后的主使，我要亲手杀了他。孟说应了一声，产子等人

0: 本来以为已经捉到行刺的主谋，却想不到是场大大的误会，军绝无趣。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星星出来驿馆，孟说见天色不早，便令众卫士各自散去，自己独自来到曲阜。凑巧南山也来找徐敏，两人一起进来。曲平正和姐姐在堂中交谈，见两位公正联袂进来，各有疲倦之色，忙命人置酒备宴，又特意交代要烫酒。仆人先端上了一盆旺火，置在堂正中，又在火盆上置了一个铜架子，将焦壶盛满酒挂在了架子上。片刻后，酒香四溢，堂中充溢着浓郁的桂花香气，闻之心旷神怡。等到酒沸热之后，仆人取下了焦壶，依次给个人按上的酒具中斟酒。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而当时最常见的粮食是黍和豆，稻米对于各诸侯国都是较为珍贵的食物。孔子曾说，食夫稻，衣夫锦，稻跟锦一样，都只有贵族才能享用。酒也相应分为两类，用黍蒸饭酿成的酒称黄酒，是人们日常饮用的酒；用稻蒸饭发酵酿制的酿酒，即所谓的甜米酒，是贵族在隆重场合的用酒。楚国盛产水稻，也因此而出产美酒。桂花酒也是酿酒的一种，冬酿夏热，酒浸绵软，不着烈字，但酒中往往混合有稻米的残渣，成为浮居酒汁，又名玉浮梁。因而斟酒时有特别的讲究，先需往酒爵上放着一件漏斗状的铜器，那铜器的尖底上有12个细小的漏孔，酒从中过，酒渣则被滤掉。有更讲究的公卿大族，还会在铜器上垫上麻布，如此滤出的酒不带一丁点酒汁，色情味浓。而民间百姓家没有贵族的财力，置办不起精美的铜器，只能采用土筏子滤去酒渣，通常是用带毛刺的包毛捆成一束，作为滤酒之器。方法虽然简易，却由此诞生了楚国最著名的名酒包毛梭酒，又称香茅酒。包毛即楚国特产的包毛，梭即过滤的意思。用包毛滤出的酒带有包毛独特的清香，深受中原诸国的喜爱。楚国特产包毛更是被指定为周天特产包毛更是被指定为周天子的贡品。昔日管仲代表齐桓公与诸侯之师宣布楚国罪名，其中一条就是而贡包毛不入，王祭不贡，无以梭酒。意思是楚国不进贡包毛以后，国君都没有可以滤酒的东西了。曲阜的酒独特在桂花二字，自然无需再用包毛梭酒。这酒果真名不虚传，色泽金黄，甜中带酸，醇厚柔和，余香长久。趁滚热时滤过下肚，会有一股暖气在全身游走，极是舒坦。孟说连饮数杯，乏气大解，这才说了今日调查越国太子吴江和魏国公子魏汉之事。屈平说，如此看来，越国太子和魏国公子的嫌疑都可以排除。齐国公子田齐之父田婴素来为大王所痛恨，田齐为了及早归国，用了不少手段来奉承大王，好不容易讨得大王的欢心，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用行刺来陷自己于危地。照我来看，华容夫人倒像是刺客本来的目标了。言外之意，嫌疑无疑是指向太子一方。南山曾对徐米说过，据他暗中观察，当日在高堂观云梦之会上，太子桓一直没有露出好脸色，好几次对江米公主咬牙切齿。若是其人知道当日会有行刺发生的话，断然不会如此，因而他不觉得太子一方牵涉其中。徐米知道南山因为与太子怀和令尹朝阳是姻亲，不便开口，少不得要从恋人的立场上说几句，说 证人贪污过一次，阿弟如何能这般肯定？屈平说，
2: 正是因为唐姑国死了，我才能肯定这一点。你们想想，我们一直分不清刺客的目标是谁，是因为当时正是散场之时，人人松了一口大气，虽然也有人留意到

0: 可能是诸侯国的人，反而太子一方呢是全力保护唐姑国的安全，好敦促他说出真相。如果刺客本来的目标就是华容夫人，那么要杀唐姑国灭口的就是太子一方的人。
1: 虚米说，不错，这些我们都知道。
0: 屈平说，从第一种可能来看，诸侯国所派的刺客未能成功刺杀大王，自然是任务失败，他们知道必然会引发更大的风波，第一要紧的是将自己隐藏起来，置身事外。至于唐姑国是否出面指认大王是行刺的目标有什么要紧，所有的人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下，无论是诸侯国一方还是太子一方都不会杀唐姑国灭口。既然现在唐姑国已经死了，那么只有第二种可能性了，华容夫人本来就是行刺对象，疑凶是谁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是十分复杂而又精妙的推理，在场所有人听后除了佩服之外都无话可说。忽然有仆人进来禀报说，
2: 外面有人找孟公正。
0: 孟公正出来一看，却是自家的老仆，很是意外问道，
2: 老山，你怎么寻来这里了？
0: 老仆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2: 主君，咱们家被盗了，那盗贼不知如何溜进了家，取走了所有财物。

0: 念及此，忙安慰说，财物丢了就丢了，不必烦心难过啊，我身上啊还有些钱，你先拿去用。命老仆先回家，自己重新回来大堂说，曲木敖推理的极妙，但这其中还有一个疑点，杀死唐姑果的凶手很可能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云当，你们觉得他在楚国受了那样的待遇后还会回来帮助太子做事吗？须弥沉吟半晌应道，
1: 孟公正这个问题问得极妙，这是一个矛盾之处，阿弟前面的推断虽然毫无纰漏，但却有一个很大的前提，那就是唐姑果是被刺客背后的主使杀人灭口，但实际上在发生了这些事后，云当是不可能再为楚国任何人所用的，任何人自然包括大王、太子、公主、令尹，甚至他以前的旧主云梦君。
0: 屈平也是聪明绝顶之人，得到提示蓦然醒悟，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
2: 对对，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啊。
0: 孟说说，我倒有一个想法，以往只听说云当妙手神偷，盗取财物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从未听说他杀人，而且他本人不参与政事，在初齐两军交战时盗取齐国将军私物，也不过是为了报答云梦君的知遇之恩，这样一个只为兴趣而活的人，要用金钱收买的杀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为了什么特别的物事才重新回来郢都。
1: 屈平说，
2: 和氏璧吗？
0: 孟说说，
2: 我认为很可能就是和氏璧，那唐姑果受秦王委托也志在和氏璧，他对我和对公主下手都没有隐瞒，也许他对旁人也提过，传到了云当耳中，所以他伺机杀死了唐姑果，一则可以除去对手，二来呢也可以嫁祸到公主身上，这般行事倒也符合他神不知鬼

0: 须弥说，既然是云当杀死了唐姑姑，又跟刺客竹使并无干系，那么我们又回到了原处，还是分不清刺客目标到底是大王还是华容夫人。纪山行刺一案最终是陷入死胡同了。
1: 孟说说，查到这里也难以进行下去了。
0: 屈平也叹道，
2: 是啊，一切只能等后日上朝禀过大王再说了。
0: 众人叹息一阵，又饮过几巡酒，这才散了。孟说回了家中，却见到门外的槐树下朦朦胧胧地站着一个人影，扬声问道，
1: 谁在那里？
0: 那人沉声应道，
1: 墨者田鸠。
0: 孟说很是意外，走过去问道，
1: 哦，田君是特意在等我吗？
0: 田鸠说，
1: 嗯，孟君请坐。
0: 居然反客为主，请孟说就地坐在了槐树下。孟说料到对方必是有话要说，便跪坐了下来。田鸠说，
1: 家父是田襄子。
0: 孟说说，
1: 啊，原来你是田巨子之子，实敬啊。
0: 田鸠说，
1: 没有什么敬不敬的，若不是令祖孟巨子青年有加，家父也不可能当上巨子。我今日来找孟君是有几句话要问你。
0: 孟说说，
1: 好，请说吧。
0: 田鸠说，
1: 我墨家的根本是兼爱非攻，要全力阻止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可而今天下风起云涌，诸侯国互相攻伐掠夺，战乱纷纷，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你认为墨者该如何做呢？
0: 孟说还是第一次从田鸠的言语中听出了音调的顿挫起伏，料想他应该是为这个问题困惑了许久，当即慨然答道，
1: 仅一己之力，死而无憾。
0: 田鸠说，
1: 好，果然不愧是孟举子后人。那么我再来问你，如果有人告诉墨者，只有当强国吞并弱国统一天下，才不会墨者又该如何做？应该支持强国用武力蚕食其他诸侯国吗？
0: 孟说闻言不禁一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墨家素来认为攻伐是天下巨害，当然不可能支持强国去

0: 重大策命，大王断然是不会改在治朝议政的。说不定大王今日要废去太子，改立华容夫人的爱子公子冉为太子。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一天内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行动，伊朗随即展开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考虑扩大在伊军事行动。
1: 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意愿联盟国家在乌部署军队不可接受，俄

0: 遭受严重损失。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另外，巴黎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1: 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连续数日听取高级官员简报之后，正倾向于扩大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
0: 据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天，特朗普与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多轮正式和非正式讨论，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在14号的白宫战情室会议上，特朗普与各部门官员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报道称，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

0: 都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了导弹，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美军称遭袭的是悬挂库拉索旗帜的贝尔马号油轮，该油轮当时正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违反了美国所谓的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射了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称，在执行封锁任务之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两艘商船改变了航线，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了航行的能力。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会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报道称，美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是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据美国国会山报11号刊文称，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本正在不断攀升。尽管官方给出的数字已颇为惊人，但不少专家认为那仅仅是冰山一角。文章分析认为，成本的激增首先体现在弹药消耗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5月向参议院透露，停火前美军共发射了超过1.3万枚打击弹药，仅前6天的花费就

0: 在占优。那么过去呢是由打和谈两条主线，现在看伊朗似乎越来越把外交或者谈判视为冲突的另一条战线，而不是战争的替代品。这意味着哪怕双方重新接触的话，谈判也有可能是为了巩固战场上的收益，而不是回归谅解备忘录。主持人，
1: 特朗普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来取代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那么您如何来看待特朗普的这个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
0: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特朗普肯定是想收费的，因为这符合他的一贯人设，而且他也说过不止一次，逻辑就是我过来打仗是帮助你们的，而且还花了那么多钱，聊天里说1000亿美元，所以你们就应该有所表示。他还自称是海峡的守护天使，但这套逻辑我们知道它是说不通的，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那么伊朗要收费，美国也要收费，你到底是来救人呢还是来打劫的？二就是伊朗，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适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所以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就讽刺说20%太高了，因为伊朗的更公平。但是我看白宫发言人说在这件事上特朗普是认真的，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大事。

核心施压政策并未松动，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管控伊朗核议题上的谈判毫无进展。美国如果想用武力来恢复海峡通航，需要投入数万兵力开展大规模行动，代价高昂。此外呢，以色列对伊朗发出强硬的反击警告，进一步放大了地区冲突连锁风险。中国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战事范围在扩张，打击目标在延伸。美伊博弈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的争夺，对抗延伸至伊朗国内关键基础设施，双方海上航道。

走向，而美方施压范围扩大将付出更高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成本，这套策略可持续性不足，暴露美国战略短板。再来看一下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双方啊互不信任，停火复谈无望。报道中提到呢，美伊六月份签署谅解备忘录，

0: 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娜，2026韩国股市走出大起大落的极端行情，暴涨暴跌导致多次熔断，剧烈震荡背后多重问题同步显现。来看媒体分析报道，英国路透社 AI 热潮推升指数，机遇与风险并存。2026年，韩股行情极端，受 AI 投资热潮带动，韩国综合指数冲高突破9000点，刷新历史记录。六月下旬行情反转，市场一度转入技术性熊市，总市值大幅的缩水。本轮上涨完全依靠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两大半导体龙头，两者总市值占指数的一半以上。暴涨暴跌凸显 AI 红利之下，韩国资本市场机遇与风险并存，投资过度集中，散户大规模融资加杠杆，股市行情与整体经济表现脱节，多重风险在持续的堆积。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杠杆产品放大波动，化解风险手段有限。韩股完成暴涨暴跌行情切换以后，挂股芯片股的单股杠杆 ETF 成为了市场剧烈震荡的核心推手。韩国五月底上线16只绑定三星、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 ETF， 而股市波动本就居全球前列，新产品吸引大量投机资金，上市时点呢恰逢芯片股行情过热，进一步放大了指数震荡。经济学家说呢，推出这类产品初衷是缓解资本外流，但时机选择欠佳，金融监管部门高度关注市场风险，却难以推出简单高效的管控方案。下面要看到的是日本日经中文网相关的报道，韩股波动引发了外溢效应。韩国综合股指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板块前置观察窗口，可作为美股科技股先行指标。韩国股市权重集中在存储芯片龙头，芯片价格订单变化更能够更早地反馈全球 AI 产业真实的需求，加上时区差异，首尔市场率先消化产业地缘相关的消息，开盘走势直接影响国际资本调整美股期货仓位。韩股大跌会被视作是全球科技股值回调的预警，反弹则代表着风险偏好回暖，市场情绪自韩国开始向全球扩散，最终呢由华尔街完成确认或修正。最后再来看一下德国经济周刊的报道，芯片繁荣难掩深层矛盾。本轮韩国股市上涨依托 AI 芯片热潮，也暴露出韩国经济权力过度集中，财阀经济根深蒂固的现状难以改变。三星、SK 海力士两大集团总市值权重过高，政府削弱财阀影响力，改善企业的治理的改革希望落空，中小上市公司估值持续低迷。韩股繁荣没有得到国际资本的认可，本轮行情主要依靠借贷入市的韩国散户支撑，居民投资债务近乎翻倍，一旦行情回调，金融风险将传导至普通家庭，冲击本土实体经济。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娜。
1: 好的，感谢吴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到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3: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

0: 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1: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在绿色能源领域，也布局了围绕氢能、储能等职业本专科专业，精准

0: 就是一个情绪的这个价值。另外在它背后呢，有一个类似手机 APP 的这么一个生活入口的生态，它可以帮你点外卖，它可以给你把机票，包括远程问诊、送药服务等等的生活入口。
1: 我觉得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速度其实是远超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的。
2: 咖啡馆里机器人刚作为世界杯观赛搭子下班，又变身咖啡搭子上班。它是全球首款全身力控小尺寸人形机器人，身高只有88厘米，重量约15公斤，可以折叠收纳带走。
3: 今天还是第一次互动，我觉得特别神奇，它居然还能听得懂重庆话。
2: 咖啡店商家目前引入了3款人形机器人，周边中外游客密集，机器人可以用不同语种辅助客人点单，还能跟客人互动吸引客流。目前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价格正在快速下探，从数十万元到如今轻量化机型已降至万元以内。
4: 无论是娱乐的、潮玩的，还是一些商业引流的，这些都有一些探索，我们发现这个量已经非常的巨大了。机器人未来进入家庭，它做的任务，它的组合是无穷的呀。
5: 实现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的高度产业化，未来机器人不再是一个奢侈品，已经逐步走进千家万户，会逐步走向家电化的趋势。
2: 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6: 今年被认为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兑现的元年，主要是面向消费端的产品最近呈现了集中爆发的态势。人和人形机器人交互呢，它能产生海量的交互数据，它能够反哺现在巨神智能大模型研发迭代，形成技术跟场景双向互促的循环，这是智能消费经济的一种新业态。
7: 智能化的转型，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拓展应用场景方面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经济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提升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8: 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聚焦重庆。依托雄厚的工业制造根基，当地打通核心零部件量产、整机研发制造、多元场景落地、底层数据支撑完整产业链条，持续培育完善巨深智能产业创新生态。
9: 巨深智能作为未来产业，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在我身旁的是轮毒式防爆机器人，它可以进入易燃易爆危险区域作业，爬坡上坎不在话下，节省了人力，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效率。
10: 巨深智能机器人源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融合创新，轮足式防爆机器人正式产自重庆市两江新区一家拥有发明专利106项的机器人企业。因地制宜，立足市场，革新技术，是当今不少机器人企业的动力源泉。
11: 能够去替代一线高危作业人员，进入到一些高盐雾腐蚀、易燃易爆、然后高温高压的一些恶劣的一些环境去进行作业，我们希望能够作为链组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整体发展。
9: 巨深智能应用场景的丰富离不开生产端的持续发力，现在我们走进的这家企业每年可以生产超过8万套的机器人关节模组，让数以万计的机器人动了起来。
12: 拓展智能机器人关节模组这一赛道是我们企业顺势升级的一个必然选择，我们会继续深耕攻克卡脖子技术，加强与整机企业的整机协同。
6: 随时喊我。
10: 在巨深智能领域，无论是应用落地还是量产配套，数据都是产业化的底层根基。那么如何让智能体看懂、听懂、摸懂世界？重庆高新区的一家科技企业采集数据的方式令人眼前一亮。
9: 我身上穿戴了一套数据采集设备，现在呢，我来倒一杯水，那摄像头和传感器会实时的捕捉我的动作数据，这样一来呢，机器人就可以识别和学习。
4: 我们刚才通过 Eagle 设备采集来的数据转换出来的一个人体骨架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就能把人体数据映射到不同的机器人的本体上面做一个训练。有了这个数据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粘贴复制的方式，通过世界模型把这个数据映射到不同的场景上面，这样就能大大的提升机器人整体的训练效率。
10: 从优势赋能到产业迭代，从技术突破到场景应用， 面向15，重庆抢抓新机遇，锚定新赛道，加速培育具身

0: 智能产业生态，通过汇聚产业链上百家科研单位与企业，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具身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让更多场景落地与技术迭代，书写具身智能产业的山城答卷。
1: 今天上午，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

0: 念前提，在报告当中揭露了菲方将领土主权与海洋化包装伪装成公约解释问题的全过程，本质呢实际上是将主权和划界争议偷换为法律技术问题。
1: 报告指出，仲裁庭的实体审理环节也呈现出严重的系统性谬误，且裁决由一个不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在适用法律上存在根本缺陷，在国际法上自始不具有任何效力。
2: 这几位仲裁员之前呢也都是学者，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案子中，这几个仲裁员实际上他更多的是这个政客，可以用这么说吧，就在南海仲裁案中，他们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他们学者的这种独立性，对法律的尊重，实际上已经沦为这种政治博弈的一个工具，这个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
1: 报告的结尾部分介绍如何才能解决南海问题。学者指出，南海问题解决的正道在于谈判和协商。
3: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报告的发布呢，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国际社会，更加认识到南海仲裁裁决的非法本质，它不能够用来解决南海问题，也根本无助于解决南海问题。因此呢，我们应当正确的回到双轨路径，也就是说，以一方面我们搁置争议，另一方面的话也以谈判跟协商推动整个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1: 报告的核心观点清晰坚定，南海仲裁案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正当合法。归根结底，所谓南海仲裁案实则是少数域外势力假借法律之名的幕后政治操弄，是美日等域外国家在国际法领域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围堵，并为此披上一件法治外衣。总唐市记者北京报道。
4: 在海南三亚崖洲湾，从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的泊位出发，7小时就能直抵千米深海作业区。4公里外的崖洲湾科技城就能够完成从深海样本分析到核心装备攻关的全流程支撑。崖洲湾正把过去门槛极高的深海事业变成越来越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深蓝赛道。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崖洲湾。
5: 我身后探索3号科考船马上就要从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出发，前往海上执行科考任务。那么现在船上准备情况怎么样了呢？让我们上船跟船长一起聊一聊。
6: 执行此次任务的船长孙艳辉拥有19年船长从业经验，面对这趟为期1周的科考航程，他说全船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0: 母船，然后在北极密集冰区高频次下潜。
1: 那次北极科考正是孙艳辉第一次踏足北极，
0: 高频次下潜。
1: 那次北极科考正是孙艳辉第一次踏足北极。聊起北极的特殊挑战，他认为这对全员心理素质与协同能力要求极高，前期准备工作量也很大。
0: 甲板上有时候有湿滑呀，就是说它冷嘛，结一层那个冰，有时下雪，还有到那儿能见度也不太好，有时候风起来以后，那个冰面那些积雪啊，它全吹起来，你都看不到这个，所以这个操作的这个舵工也比较辛苦，然后驾驶员也比较辛苦，要不停的就是说去观察，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找那个哪里能通过的冰间航道啊、溶池啊什么，走那些水道。
1: 船长告诉我们，这趟赴北极的科考航程起点就锚定在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作为全球最繁忙的科考母港之一，这里的天然港池遮蔽条件极佳，冬季几乎不受风浪侵扰，出港仅7小时便可直抵千米级深海作业区。码头本身就配备了船舶租赁、航司共享等一站式服务。如果要对带回的海水样品、海底生物、矿产资源做深度分析，只要驱车4公里，崖洲湾科技城的全链条科研平台就能承接所有精细化研究工作。
2: 叫配件超市呢，就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深海中，比如说深海的一个装备，它大概有上千个这些零部件，这些螺丝啊、螺母啊，这些常规的这些，它都是，别看这些它不起眼，但实际上都是钛合金的，钛合金的特种材料的。你看这些，它可不是普通的五金超市可以买到，
3: 因为它是用来深海探测的。
2: 对，在深海探测用。
1: 从科研一线转身创业的苗叶晨，在崖洲湾搞起了独有的深海配件超市，如今货架上绝大多数核心部件都已实现全国产替代。不仅如此，他还把服务升级成了深

0: 完全畅通。
1: 目前沈阳市清淤排涝、道路修复、垃圾清运等工作有序推进，城区生产生活秩序正稳步恢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造成部分道路损毁。
2: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我们的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3: 我们接到了通知，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啊！我们目前有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致癌油波及全台，问题缘由还没有查清楚，台当局行政机关就急着敲定涉事油品重新上架的审核原则，并声称这是顾及合法业者的权益所做的决定。对此，国民党民代非常不满，并曝光政商关系脉络，质疑台当局急于放行涉事油品可能存在权钱利益交换的问题。
4: 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14号召开中联油品专案会议，作出5项指导意见，力推中联涉事产品重新上架。台食药部门随即对外公布相关重新上架3项原则：
5: 要顾及合法这个业者的权益，那么也顾及到整个消费市场的需要，逐批的检验确认，那么才会让它有这个重新恢复上架的可能性。
4: 在毒油污染源头尚未查清的状况下，台当局却着急恢复油品重新上市，引发在野阵营强烈反对。在公布重新上架当天，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前往监察机构检举卓荣泰、石崇良等人涉嫌渎职，要求石崇良下台，卓荣泰道歉。
6: 卓荣泰道歉，
7: 石崇良下台，
6: 石崇良下台。
8: 如此荒腔走板、荒谬的食安问题，我们看到整个就是试图透过遮盖来站在业者这边，针对食安召开会议。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要查纳雅言了。
9: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致癌油出现？到底是原料还是制程出问题？没有积极的去查查，却忙着要重新上架，万万不可。
4: 国民党民代徐巧芯则表示，在事情原委还没理清的情况下，当局却着急恢复涉事企业的油品售卖，这令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可能深含着其背后政商勾结的影子。徐巧芯指出，中联油脂的股权之一的现任福寿实业董事长洪尧坤及配偶与大亚集团副董事长沈尚邦有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10: 那沈尚邦呢，他跟赖清德的关系是情同兄弟，现在说要重新上架，你是在配合他们吗？
4: 徐巧芯要求赖清德对外说明，在毒油事件发酵前后，福寿洪家、大亚沈家是否与其进行沟通，行政机构卫福部门的决策有没有受到人情利益的干扰。有评论指出，整起毒油风波从检验造假、监管失灵、追查不力、信息不透明，又演变为台当局急推产品复售的乱象，在污染源头未清、风险尚未排除的情况下，民进党当局一边承诺从严修法、完善食安制度，一边急于放行涉事油品。民进党当局的处置逻辑也让民众对台当局的公信力再度跌至谷底。
3: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4号针对致癌油争议赴台立法机构进行专案报告，但却

0: 2026年公开了一份贸易障碍报告。在这一份的报告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美方所关切台湾并且要求台湾开放的东西都讲得很白。他就提到了美方也长期关心台湾对于农药残留的标准，而在 ART 之后，美方要求台湾就更改了，就如果本来没有标准必须要接受美方标准。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配合美国。那所以现在是美国贸易报告在说谎咯。
1: 你现在又告诉大家说跟美国没有关系，其实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火灾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加拿大全国有838处野火肆虐，安大略省有超过100处野火正在燃烧。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列货运列车被熊熊燃烧的森林野火围困，车窗外火光冲天，景象骇人，车上工作人员已经全部的撤离。受风向的影响，野火烟雾将会笼罩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好的，再来关注天气。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来了。像是今明两天，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仍多高温天气，尤其是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一带，由于湿度比较大，是典型的闷热型高温。像是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甚至会在45度左右。不仅是白天温度高，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能够达到27-28度，像是长沙、杭州，最低气温会接近30度，暑热昼夜不停。降水方面依然是一南一北两片强降雨区，北边四川东部一直到黄淮这里将会有较大范围的降雨，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且对流特征非常的明显，部分地区会伴有着风雹，一定要注意防范。在南边，今天广东西部和南部、广西、云南东南部仍有强降雨，到了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减弱。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西安中雨，24到35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3到3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7到39度，唐山多云转阴，24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武汉阴，30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东京小雨，26到3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0到38度，迪拜晴，32到44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伦敦晴，16到30度，巴黎小雨，17到33度，罗马晴，24到32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小雨，15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5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3: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Now the news. I'm Tianlu.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韩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7到1.2米的轻浪，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

0: 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哎，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1: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十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2: 看到了，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0: 背鳍。
2: 背鳍。
0: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2: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0: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1: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0: 看见了吗？
2: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0: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2: 这个血脉喷张，
0: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3: 一样，
0: 脸红红的一样。
3: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2: 所
3: 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1: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3: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2: 海猪，
3: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2: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3: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2: 体重太庞大了，
3: 跑不起来。
1: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上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2: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3: 马上起，
0: 马上起
2: 啊！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0: 认得我游的
2: 啊？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他怕我听得出来啊。
5: 现在这一条吧，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
4: 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2: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4: 啊，对对对，
2: 玩耍
4: 啊，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饭呢？但是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2: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4: 影响，
2: 影响。
4: 打雷它就怕。
2: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4: 应该潜的。
1: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它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它们。
3: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2: 游到这边来互动。
3: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0: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

0: 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0: 哎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1: 很难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哦，有个爸爸在。
2: 时隔一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

0: 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千舟。
1: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在钦州湾的北部，还有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钦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新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2: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3: 是水泥。
2: 哦，是水泥做的。
3: 水泥弄沙子。
2: 哦，水泥和叉子。啊，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4: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生呢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2: 球式
4: 啊，片状，
2: 有点圆。
4: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0: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粘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允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2: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5: 行行行。
2: 哇，这么多。
5: 嗯。
2: 这里面有多少个？
5: 1、2、3、4、5、6。
2: 哦。
5: 7个。
0: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新江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2: 要投蚝吗？比如说
5: 不用
2: 啊，不用，
5: 它几天盐的，
2: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5: 不用，
4: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
2: 嗯，
4: 它到繁殖季节6月份、7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
2: 嗯，
4: 然后刚好我们毛海是个布袋状，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蚝苗受精卵都全部的这个潮汐带进毛尾海里面。
2: 嗯，
4: 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那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然后那个蚝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2: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蚝饼的成本，
4: 对，
2: 还有竹排的成本，
4: 对，就是采苗架的成本，还有采苗器的成本。
0: 毛尾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钦州人。早在300多年前，钦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尾海如今每年能产出1.6亿串蚝苗，占到全国产量的70%。一般情况下，蚝苗附着到采苗器后，只要养殖大约1年的时间就可以出手。
2: 卖到哪儿？
3: 湛江啊，广东湛江啊，海南啊，这个黄城啊，北海啊，
4: 甚至有一些出口到越南，
2: 北部湾这边或者到东盟这边，
4: 对，东盟那边都卖。
2: 那像这一排的话是多少亩？能卖多少钱？
3: 这个蚝排这占地的哈，
4: 占地可能是2亩
2: 左右，
3: 大概是10万串，从去年1年卖呢就达到
4: 40多万。
0: 钟运旭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尾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威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3: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4: 对，
3: 然后是养殖产业。
4: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3: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3: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6: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3: 香港牡蛎，
6: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3: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6: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林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3: 有多大呀？
6: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3: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3: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6: 不是。
3: 这有几成？
6: 大概4成左右。
3: 4成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6: 不是。
3: 这有几成？
6: 大概4成左右。
3: 4成。
6: 对。
3: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6: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3: 很饱满的。
6: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腾起来的感觉。
3: 它是鼓着的，是吗？
6: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3: 就是看上去就是。

0: 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食爱好者，来到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2: 而且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2: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1: 啊，肉多的螺。
2: 是
1: 啊，那这种呢？
2: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子那样很肉
1: 啊，肉多的螺。
2: 是
1: 啊，那这种呢？
2: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3: 花鸡螺
2: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2: 这是香螺，
1: 那
2: 香香，
1: 那它的肉质
2: 可能是很香脆的
1: 啊，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2: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啊？
2: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就是刺螺，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2: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2: 这螺。

0: 我们青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啊，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啊，它的味道会特别好
1: 啊。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2: 青州海螺品种多，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青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青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时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青州。
3: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青州正在播出。飞翔是人们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低空之旅在青州已经实现。我们摄制组来到青州市新北区大寺镇的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
1: 李教练，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4: 今天的气候呢，可能是雾大了一点点。
1: 雾大了哦。
4: 对对，所以说平常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好的时间段了，因为可以直接开始体验滑翔了。
1: 整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滑翔伞的基地。
4: 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前面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滑翔降落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起飞点呢，因为现在山上的雾太大了，没办法看到起飞点。等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把雾晒散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起飞点了。
2: 望海岭主峰海拔将近480米，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青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从山脚下沿着盘山公路，我们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山虽然不高，但因为云雾笼罩，车行穿过云层，大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望海岭滑翔伞基地的起飞点。
1: 我们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寺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4: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4: 青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啦。
2: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
1: 您好。之前有飞过吗？滑翔伞？
5: 没有。
1: 没有。
5: 对，我朋友带我来体验。
1: 是几位来的今天？
5: 两位。
1: 是想说自己单飞还是
5: 是教练带
1: 教练带着您？为什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
5: 因为我朋友说很好玩啊。
1: 很好玩。
5: 对啊，这里的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做别的运动嘛。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都玩滑翔伞的。
2: 和刘凡一起来的朋友是一位滑翔伞爱好者，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的飞行装备。
1: 一看就是这个滑翔伞的爱好者的老手了，很有经验了。
6: 没有没有，算是新手。
1: 新手。当时是怎么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6: 记得当时也是先从体验开始的，跟他一样先去玩，玩了之后才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也是被第一次也是被教练带出去，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1: 挑战一下。
6: 对对对。
1: 那这项运动吸引你的是什么？
6: 应该就是在空中的那份自由吧，这个不论是跑步呀或者自行车运动都体验不到，飞出去在空中风从脸上吹过来呀，然后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
1: 换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美。
6: 对。
2: 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

0: 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当另一名教练起飞之后，我们的记者穿戴好各种装备，也准备跟随李教练一起体验飞翔的感觉。
1: 好的。
0: 虽然已经看过别人安全起飞，但轮到自己体验时，我们的记者开始有些紧张。
1: 前面是悬崖呀，
2: 你往前看就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2: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3: 1、2、3，
2: 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2: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3: 1、2、3，
2: 走起来，哎。
1: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4: 不要紧张，
5: 不要紧张，
4: 不要紧张。
1: 好，
5: 走，
3: 好。
1: 跑！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
4: 对呀、啊，
1: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4: 往前面看，
1: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4: 对，
1: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4: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1: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4: 动的，对，
1: 动的，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4: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1: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4: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1: 要有太阳
4: 它晒过地面后才会形成。
1: 热气球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

0: 将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滑翔伞的竞赛可以分为滞空时间赛、定点着陆赛、定时赛、折返赛、目标赛、指定路线的自由飞行赛以及开放式自由飞行赛等多个项目。目前滑翔伞飞行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8000米，最长距离超过300公里，飞行的最长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2: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在自行车很平稳的。
1: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2: 对呀。
0: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1: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2: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嗯、对啦、嗯、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1: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0: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1: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3: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2: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3: 好，
2: 开始好，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一下。
3: 好，我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您在这边收拾帐篷，可以吗？
2: 好的
3: 。收拾这个滑翔。
2: 好的。
0: 李教练带着记者平稳降落之后，滑翔伞爱好者们依然在空中自由的翱翔。我们了解到，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是在2017年才开始营业。因为优良的飞行环境，成为2018年圣景山杯全国滑翔伞定点。

0: 解压的一种方式。
1: 当然了，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话，他们
0: 也愿意去尝试。
1: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哎，也没有笑的小孩的话，他们
0: 也愿意去尝试。
1: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就是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休闲的一个项目来的，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0: 远离城市，然后回到这个乡村田野之间。
1: 对，
0: 你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
1: 我觉得我选择很正确。
0: 为什么呢？你会得？你得到了什么了？
1: 其实我选择后，我得到了，说实话，我得到很多的快乐。虽然说它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不过。在大多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飞行在空中，我可以自己快乐的飞行，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和工作。
2: 滑翔伞运动的

翔伞运动，我们体验到了钦州年轻人的快乐休闲生活，从空中的角度欣赏了钦州的美景，也感受到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钦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和活力。行走钦州，这里壮美的山川、辽阔的海洋以及美味的海鲜美食都令人流连忘返。这座山海辉映的滨海之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北部湾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

0: 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
1: 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1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部署了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推进监测业务支撑提质增效，加强全过程穿透式质量管理，加速监测技术与装备数字化升级，不断提升依法监测水平等5方面重点任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后有海洋中的活化石之称，经历数次地质变迁，在地球上已经至少生存2亿多年。或许呢，你并不认识它，但它却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它的血液能制成后试剂，广泛应用于细菌内毒素的安全检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种古老的海洋生物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1: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
2: 我们要

0: 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1: 对于古老的海洋生物后来说，中国福建厦门的极美鳌源滩涂是一个理想的育幼场。这片滩涂为何能成为幼后的天然家园？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这些远古海洋生灵呢？记者潘莹走进极美鳌源，采访了深耕后保护研究的极美大学关节耀教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寻后的保护之路。
0: 关老师好，那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后这种生物？
2: 那后呢，它其实比较多所谓的这个别称啊，或者是美誉的，包括说这个活化石，还有这个夫妻鱼啊，鸳鸯鱼啊。那活化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后呢，它最古老的化石呢，可以追溯到大概2亿多年前，那就是比恐龙时期还要更久远的一个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化石的这个后的外貌，这个外观跟现在我们活下来的这个所谓的现存后，做一个形态的对比的话，我们发现它的身体啊、结构啊各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呢，我们见到现在后跟2亿多年前后是一样的，那我们所以就称之为这个活化石啊。那像夫妻鱼啊、鸳鸯鱼啊，是因为我们在岸边啊，一般渔民见到它们呢，都是一个一双一对啊，成双成对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就相信这个后呢能够就是很美好啊，然后呢就是每次都出双入对的这种方式呢出现，所以呢也称之为这个夫妻鱼或者是鸳鸯鱼。
0: 大家都说这个后是活化石啊，那这个活化石对我们人类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2: 对，因为活化石呢，它这个演化了这么久，它保留一些比较远古的一些基因或特质吧。举个例子，就是它这个蓝色的血液啊，我相信很多人认识后都是一个蓝色的血液。那它因为虽然是一个比较低等的生物，但是呢，它的这个血呢，其实对细菌啊，尤其是细菌的内毒素特别敏感。所以在以前呢，就有人发现了这个特质之后呢，就用它的血液去制成这个所谓的后试剂啊。这个后试剂呢，相信每一个人其实都用得上，而且也已经用上了。就是因为像疫情期间我们打的这个疫苗，那在疫苗的研发，我们要确保我们是在一个无菌的环境里面进行一个研发，然后呢到我们用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保障它的安全使用。那在这个过程呢，根据这个中国的药典的规定呢，它是需要经过抽检的，而后试剂呢就是去检测这一种产品也好，研发过程也好，它有没有受到这个细菌内毒素的污染啊。那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人人都是这个，就是都是跟后有关系啊，都需要保护后，就是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后的这个受益者。
0: 那也可能正是因为后的蓝血有很高的利用价值，那不少人呢对它进行大肆的捕捞。那现在后的数量是不是越来越稀少了呢？
2: 对，后呢现在呢也因为就是这个过度捕捞啊，因为后呢它活化石嘛，它这个长的速度特别的慢。它需要大概10年的时间才发育变成一个性成熟的个体。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海岸带的这一种发展啊，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过度的捕捞，这呢就会造成说它的就是来不及补充啊，就会对它造成一个威胁。
0: 那现在后的种群数量已经稀少到什么程度了呢？
2: 我们2019年呢经过全球这个中国后种群的一个数量评估啊，然后呢这个 IUCN 啊，这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他们呢就已经把它评估为全球濒危这样子的一个濒危等级啊。这个等级呢主要就是通过啊说我们需要10年的时间才变成性成熟，而未来的10年还有甚至说三代啊，这个30年内呢，对于全球中国后的这种生境也好，种群保护也好，是一个比较不是太乐观的状态。所以呢就是把它最终评估为这一个濒危的等级。那2021年呢，我们这个国家呢，中国也把这个中国后啊，包括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后也在中国有分布的叫原尾蝎后，这两种后呢都把它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好的，那我这边呢看到两种说法，有人

0: 说后在地球上存活了2亿多年，也有资料说是4亿多年。那这两种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个更准确呢？
1: 这个呢，我们其实也有认真讨论过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我们都会说一个比较保守的数据，就是2亿多年前。那4亿多年呢，是因为我们是根据了一个叫板足后跟我们现在的后是不是同一个演化的分支，这个是有质疑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也去问了搞地质化学的化石的老师团队，他们不太认可板足后是跟我们现在有关系。所以我们都会说一个比较保守的，就说2亿多年前。
0: 关老师，听说您和您的团队常年开展后的保护和增殖放流工作，那目前这项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呢？
1: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做两件事情啊。第一呢，我们是要了解啊这边的生境啊，究竟能支撑多少的种群数量。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中国啊全国沿海，然后呢去识别这种潜在的育幼场，然后呢评估现在的种群数量啊，它的动态趋势怎么样？因为了解了这些数据呢，我们才能够更好去服务我们的增殖放流啊。那我们在增殖放流方面呢，其实我们呢是建立了一套比较科学，是基于后这个生活史需求的这种角度的一个放流的一个方法啊。因为一般的放流呢，可能更多是从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选一些方便啊，或者是说这个任务需要的这种角度。但是如果从后的角度的话，我们假设想要增殖放流啊，那哪里是后的这个自然的育幼场？然后呢，它对于温度啊，它有一个这个不同的习性啊，包括说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因为4到9月是后的一个繁殖期，然后呢对温度比较敏感，它们喜欢这个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都会选择在20摄氏度以上的时间，然后而且是退潮的时候，因为呢一般的这种小候啊，它是躲在这个潮间带滩涂里面，它呢等要退潮的时候呢才爬出来觅食。所以呢，我们呢根据这些习性呢，就是按照他们这一种习性啊，然后去制定一个政治放流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
0: 那咱们精心挑选合适的幼后开展放流，那现在的后的密度有没有明显的上升呢？
1: 其实政治放流这个事情呢，就是有分增殖跟放流两个部分。增殖呢，就是说在一个养殖基地里面，看怎么样的去繁育啊。过往呢，一般呢是聚焦在怎么样能够养大啊、养肥啊，让它更快的达到这个规格。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角度目前是受到质疑的，因为呢，我们是服务这个放流的话呢，最重要是养的健康。所以，我们其实呢有在搭建一个健康评估的体系啊，类似我们人的做这一种这个健康评估啊、体检啊。所以，我们也为后做体检啊，然后呢，看后人工养殖的啊跟这个自然种群它有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呢，其实我们发现其实是有点影响的啊，在人工环境呢，其实我们的繁育的小候跟自然的候比的话还是差了一些。所以呢，我们也通过各种这种饵料的补充剂啊，去补充它们，然后让它们更健康，然后去服务我们的放流。那放流方面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其实制定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体系啊，是基于这个后的生活史的需求去制定这个方法。那按照这种方法呢，我们其实也放了很多啊，然后呢，我们是希望是放规格大一些的啊，因为考虑到它的自然死亡率。那如果是从这个卵刚刚孵化出来，我们就放在海里面呢，根据这个文献的报道的话呢，可能这个自然死亡率呢可以高达90%。所以呢，我们希望去提高我们的正养殖的这个技术，能够在室内呢培育到至少5060啊。这个零呢就是年龄的零，但是它不是年的意思，它是蜕皮的次数啊。从卵孵化出来就叫一零，然后每蜕一次壳呢，我们就增长一零，所以560呢可能蜕4到5次的壳。那这样子的这个幼后呢，大概是这样子一个规格。那这个规格的话呢，就放在野外呢，它的自然死亡率呢可以大大的这个下降，然后去保证它的效果。但是呢，确实我们现在也有短板，就是说我们放出去的后啊，到了60啊以上的，我们可以打一个物理标记啊，我们呢能够通过这个标记呢去追踪它们啊。但是呢，如果是太小的后呢，考虑到它本身的承重啊、身体啊各方面呢，我们没办法做标记，所以呢，在这个存活率的判断方面呢，只能判断这个60以上的我们放流的这些后的一个存活率。
0: 厦门集美鳌园的滩涂呢，釉厚的密度特别高。那这片区域为什么能成为绝佳的釉厂呢？
1: 因为中国釉的釉体呢，它其实对这个深净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呢，它对这个沉积物的粒径

0: 到一个介于沙跟泥之间的一个沙泥质的滩涂啊，那太泥又不可以啊，太泥的话呢，像有些地方呢，就是走下去呢，特别陷下去的地方，它这一种呢太细的话呢，它这一种锁水能力太高了，然后有机质呢过多的堆积，然后就会出现缺氧啊，这种情况，而这个后呢，它产卵是埋在沙子里面的，它也需要比较高的溶解氧，它才能够完成这个胚胎的发育啊孵化。所以呢，首先我们这个鳌园这个地方呢，这个沙质的粒径是很合适的啊。那第二的话呢，这个鳌园大家如果有来过的话呢，也会看到说，其实这边的赶海的人还是比较多的。那赶海人比较多的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边的这个底栖的生物多样性啊，生物量是比较高的啊，包括说这一种这个贝类啊，一些蠕虫啊，一些螺啊。这些呢都是幼后的一些食物啊，所以在这一边呢，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沉积物粒径合适啊，溶解氧呢达到它孵化育化跟这个幼后的生长的这个需求。第二呢就是说这边的食物比较丰富，那就支撑了这个密度这么高的一个幼后种群在这一边。
1: 那这片滩涂幼后多，是不是也得益于当地长期良好的海洋生态保护呢？
0: 这边呢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维持着这种状态啊，滩涂呢就是这个环境啊，然后呢也是一直维持着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啊。那因为幼后呢它生活比较这个长得比较慢啊，所以呢它需要一个比较稳定啊的食物充足的这个长期的一种情况环境啊，才能够养这个慢慢的长大。那所以呢，我们呢也可以从这个滩涂上的这个幼后的这个规格啊，如果呢我们找到特别小的，就证明说今年我们成功有中国后上岸产卵，这是一个好事情啊。中国后愿意选择这个生态好的、环境好的这个地方产卵。如果我们找到规格比较大的啊，那说明呢。

0: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1: 关老师，那您在鳌源滩涂见过个头最大的后到底有多大呢？
2: 可以有个那个十厘左右啊，蜕了九次壳，就证明说它在这个滩涂呢已经这个活了至少个七八年的时间。
1: 关老师，我有点好奇啊，育幼场只供幼后生活，那么成年的后会离开育幼场到深海去吗？
2: 对对对，因为后呢它有三个比较核心的这个生境类型啊，一个叫产卵场，产卵场呢就是说它需要在这个高层比较高的地方，一般是在潮间带的这个高潮区啊，这些地方呢它因为这个高层比较高啊，然后呢它很容易退潮就退出来，那这个卵呢这个埋在这边的话呢它的溶解氧比较高啊，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是它孵化对它来说是一个好事情，这个是产卵场。育幼场呢一般就是在潮间带的这个中潮区啊，我们一般赶海退出来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食物比较多啊，比较丰富啊，那所以呢幼后呢都会生活在这一边，所以呢其实每一只后呢这个需要在这个滩涂上至少待到六到八年的时间啊，就长大大概到十龄的时间它才会慢慢的走到更靠海的地方啊，我们叫潮下带。所以呢到了比脸还要大啊，成年个体呢它其实呢就已经在这个潮下带，就是说退潮退不出来的这种潜水海域生活。那一般平均的水深呢大概在15米左右的水深，但是呢最深呢也可以到30到40米的啊，但是一般我们中国后呢都是河口的生物，所以呢它不会到特别深的这种深海的区域。
1: 那么现在后主要面临哪些生存难题呢？
2: 那因为后呢它活化石嘛长得特别慢，然后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高，那所以的话它的威胁呢就是说一定是这个海岸带的这一种发展人类的活动啊。但是呢近这十年时间呢其实中国呢对于这种围填海啊这一种养殖啊各方面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也比较规范，所以呢对于它来说的这个围填海啊这个威胁已经去掉了啊。那第二呢其实就是过度捕捞，那自从国家把这个中国后跟原尾蝎后定为这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之后呢，其实这个过度捕捞的问题其实也从根本性的去解决了，所以这个威胁也去除了。所以呢现在目前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就是一些这种违法的渔具啊围网啊，包括一些在滩涂上的这种违法的非法的占海用海这一些，因为毕竟就是直接是占据了幼后的自然的生境所以呢目前对他们的威胁这方面是比较大一些那我们纵这个看回这个幼后的种群的这种资源量其实呢自从变成国资源量其实呢自从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其实中国后的种群呢一开始是比较稳定了而近这一两年呢其实已经有开始出现了拐点出现了开始上升的这个趋势但是因为我们判断一个种群的趋势呢我们不能说用一两年的时间来评估我们一般呢最少是用五年最好最这个科学的方式呢应该看一个十年时间，尤其是对于后这一种比较生活比较慢的这种生物来说所以我们自从2021年这个开展了这个亚太地区后观测网络计划以来呢今年呢已经是我们的第五年所以呢我们呢现在呢几乎可以判断我们这个厦门海域的这个中国后的种群资源已经从稳定到开始往上恢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趋势，是一个比较这个向好的一个趋势。
1: 现在我们有哪些切实可行的办法能够更好的帮助野生的后呢？
2: 就是说一般我们对于这一种保护这些物种来说呢我们一般就会采取两大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所谓的在地保护，我们把这边的它的自然育幼场这个栖息地把它保护好那像这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大家意识也越来越高，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种滩涂上的非法渔

具啊，这种渔网，然后呢，这种占海用海这种就是零容忍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已经有那个大幅度的去去除啊，也会很严格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都会去遏制啊。然后呢，后面的话，如果说在下一个阶段的话呢，就可能是从这个生态修复的角度了，就是说有很多地方呢，该文提到的这个产卵场。它其实是在这个潮间带的高潮区，这高潮区呢，目前很多都是已经被海堤啊、这一种沿海的这种养殖的设施把它侵占了啊。那在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把这些设施把它去除，恢复到符合这个中国后产卵的这种环境的特征啊，这是为了我们要做的啊。那在第二方面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迁地或者是异地的保护啊，我们做的比较多呢，就是这个政治放流啊。那政治放流的话呢。

0: 死亡率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包括说它的这种遗传育种啊，然后怎么样让它这个提高这个存活率啊，我们的这种信息化的这种资源库的方面啊，这方面呢在后来说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开展，所以呢这个以后呢也是后面呢也去努力啊。那目前呢全球呢没有人啊，没有任何单位呢成功完成了中国后的全周期的这种繁育过程，也就是说呢目前全球没有人能够从一颗卵啊把它养到变成一个成年个体再对它进行补充啊。但是目前我们的团队呢已经完成大部分了的阶段了，那在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可能就能够这个完成这个中国后的全周期的这样子的一个繁育的工作。
1: 幼后的栖息地呢刚好是市民赶海游客游玩的热门区域，那人和后的活动范围是高度重合的。

0: 我们这个厦门海域呢，也会这树立很多的警示牌，然后定期呢去开展这种提醒、科普，甚至呢我们也会放无人机啊、到滩涂上呢去呼吁，然后呢让大家了解啊、这个中国后目前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啊、不能拿走啊、然后同时间呢也尽可能的就是减少啊、进入他们的这个核心分布区。
1: 您作为深耕后保护研究多年的专家哈，那您如何看待后未来的生存前景呢？
0: 其实我就刚从博士毕业的时候，大概是在那个十年前啊，我是比较悲观的啊，因为我感觉不到就是说大家有在重视这种物种啊，但是到现在呢，我很确定的是说，其实我是很乐观的。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看见了国家啊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拯救的工作啊，包括说这种我们的这种繁育证啊、捕捞证的限制啊，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一种科普活动的广泛的这种开展啊，然后呢到现在大部分人都了解这种生物啊，也愿意去一起去保护这种生物啊。从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未来啊、我们中国海域的中国后，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听众朋友，上半时，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

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

0: 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来嘉宾彭宇华，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彭彭之前拥有多年的教培机构的从业经历，之后呢是离开了传统应试教育培训的赛道，扎根海南自贸港，创办了研学营地，打造自成体系的家庭教育自然研学课程。接下来的这个采访我们

0: 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但有的确实要重新来一遍。
1: 对，因为只要是户外的营地，它的这个绿植特别多的话，那肯定收拾起来就很麻烦。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天窗玻璃，然后砸的，就光捡玻璃我们都捡了大半个月。
0: 啊、哦，那真的是损坏程度。
1: 光玻璃，然后砸的，就光捡玻璃我们都捡了大半个月。
0: 啊、哦。那真的是损坏程度还是蛮大的、当时
1: 是
0: 你们这个已经是完全搭建好了，准备营业了。
1: 是的。
0: 那返工去
1: 了
0: 多久？
1: 半年。
0: 推迟了半年啊。
1: 对对，因为当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树，因为我们就连这个恢复电都恢复了一个星期吧，然后你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锯子啊什么的，你它没有办法工作。我们那边大树又特别多，那些树干倒了就得一点点锯，锯完了以后搬出去。

0: 我们不强调说这个老师一定要挑出孩子，就是能够给孩子这个多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指导和建议，因为有的时候一有指导一有建议，他其实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视角。我们期待的是他要平等的看见，因为看见即疗愈，看见就能给孩子力量。
1: 在我们平时这个学校的生活当中，确实一个班有几十个孩子，反正在我那个成长的时候是这样的，要被老师看见，你肯定是要，比如说学习成绩特别好，比如说在班上特别活跃。当时我是因为会音乐的时候，表演节目会，老师会让我上去弹琴，可
0: 啊，
1: 能
0: 那
1: 是
0: 你还
1: 被
0: 是
1: 看见。
0: 很闪光的，那还是很闪光
1: 对
0: 的。而
1: 对，
0: 且有些孩子他的闪光点，比如说他可能会特别耐心、特别细心，他很会照顾到别人，然后他很能够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他做了很多别人看不见但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些孩子，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拿出来，让他被大家看见，让他的所有的付出和努力是能，让他的所有的付出和努力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孩子，他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在公司当中也是默默地为大家奉献了很多的人，但是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1: 对，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让孩子被看见，可能孩子长大之后，他也会去看见别人，
0: 是
1: 双
0: 的，因
1: 向
0: 为
1: 的这种。
0: 是的，而且大家要习惯性的，在这里我们就是让大家习惯性的都关注到大家的优势。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看对方的优势是什么？因为在社会上，我们都在跟别人的长板再去合作。那如
1: 确
0: 何
1: 实，
0: 去发现各个孩子或者是各个伙伴身上的长板，然后并且跟这个长板达成一个很好的合作？那如果看见了他的一些可能是让人不舒服的地方，那我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合作？啊，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大家都舒服？那其实所有的应对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在练习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1: 到现在为止的话，你觉得在这些孩子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孩子的变化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
0: 有一个孩子，他呢是最开始来的时候，天哪，不只是不讲礼貌，他是让我震惊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特别暖的小男孩，然后他也考上了他心仪的中学。这个变化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惊讶的一个孩子，但是他最开始是我最为头疼的一个孩子，当时所有的老师都惊呆了。

他就已经开始更加主动和积极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关注别人，就是怎么帮助别人身上了，所以他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他的噪音也少了很多。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在整个营队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

0: 叫做同理心，同理心也跟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中学。
1: 为什么呢？
0: 原因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已经从家庭转为了社会，已经转为了学校。他更在意的是同学之间的评价。他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同理心，他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嘛，他不知道哪句话就说的让人不高兴了，他不知道哪一个部分会让别人不舒服，但是他能够感觉到他自己的人缘不好。孩子他天生的这个时候是需要群体认同的。那么中学生在需要群体认同的时候，

有那么多好的文化，但是同时呢，我们肯定也要去大家一起非常平等的去看待各个文化，啊，然后再加上孩子的教育，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它教育的模式，而且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工业革命后的教育模式。那现在 AI 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然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个国内外的教育的调整，我也都在不断的关注，也在看每一个国家它对于这个。

0: 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父母，
1: 嗯，
0: 而不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是他需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1: 其实鹏鹏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不仅是我觉得孩子需要去参与其中，家长更需要去旁观孩子的一个成长，他可能会更有体悟，因为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收集样本的这个从事教培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没有这么深的感悟，可能他的成长经历教会他的就是说我就要学习好，我就要努力，我就能成功，他可能这是他最幸福的一条道路，你说让他换条路走，他没有试过，他为什么要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呢？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家长也需要去学习，去跟上这个时代，去转变一下自己的教育观念。就像我刚才也提到的说，就可能我们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部署了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推进监测业务支撑提质增效，加强全过程穿透式质量管理，加速监测技术与装备数字化升级，不断提升依法监测水平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16号发布。这份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编制的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所作所谓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一个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出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航海圆桌派。
1: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中国菲律宾执法部门合作遣返涉赌涉诈嫌疑人。中国泰国将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日本地方议会已达82个。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1: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指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毛盛勇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国驻菲使馆说，林某所属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 APP 实施跨境赌博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数亿元人民币。中国驻菲使馆表示，中方将继续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两国正常人员往来提供保障。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日前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朱拉隆功大学当天启动一项量子研究计划，宣布该校将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邀正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离子井量。

0: 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报道指出，此前几届日本政府收到类似意见书的数量为零或只有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高度担忧。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根据伊朗媒体7月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和阿巴斯港等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战事重启，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多方向发射巡航导弹，摧毁了卡塔尔、阿曼等国境内多处美军设施。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被彻底撕碎？战局还将如何发展？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就这些话题，主持人王端端与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一同进行分析讨论。先来听一个短片。
2: 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纽约时报13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测试。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称12号动用多艘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此外，特朗普13号还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封锁行动。对此，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4号，伊朗方面通报，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无视警告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3: 特朗普是明确通知了国会说，对伊朗的战事已经全面爆发，而且还要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伊朗方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表示说，认为美国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而且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了。您认为这真的是新一轮美伊战事的重启，还是双方为了接下来的谈判相互造势呢？
4: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致信国会，重新对伊朗开战。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是7月10号致信美国国会，在此之前呢，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晚上，他对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所以按照美国战争权利法，宣战权在国会啊，但是总统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权利，但是总统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啊，48小时必须向国会汇报，所以他致信国会呢，就是在7月7号啊，从开战之后48小时之内对国会，按理说他是，在这个法律的范围之内啊，他没有破坏这个法律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其实7月7号，美国攻击伊朗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曾经有过多次的交火啊，那么多次交火并没有致信国会，而这一次致信国会，而致信国会之后，实际上大家也看得很清楚，自从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以来，美国几乎是接连不断的对伊朗发动的攻击，也就是说有重新开战。

0: 这种味道啊，比较浓厚的这种味道在里边，但是又不像四月八日，双方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全面的战争，啊，特朗普
1: 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0: 哎，特朗普也好，伊朗方面也好，啊，他们同时都没有说要退出谈判，特朗普还明确表示还有可能谈判达成协议，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知道特朗普的自信国会啊，也有挑战国会的这个宣战权的味道在里边。因为今年六月，美国国会两院啊，先后通过了决议，就是要求这个特朗普，停止对，结束对伊朗战争啊，撤回军队，啊，那么特朗普自信国会这样一个举动，显而易见是在挑战国会的啊，就是六月的。做出这个决议，那么重申他自己总统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决策权，我觉得他也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1: 嗯，出于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0: 对。
1: 这次交战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是首次动用了水上无人舰艇。那这种无人舰艇，它打击到的是伊朗的潜艇的维修设施。无人舰艇在这次交战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比较狭窄的水域当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呢？
2: 嗯，的确是这样的。美国中央总部海军在2026年的3月份，以一支特遣部队的形式，把这种无人水面艇部署在这个波斯湾地区。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中间所使用的这个海盗的无人艇啊，它大致是一个小型的无人艇，长度呢大约在7.3米左右。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配置，可以要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就把一些传感器配置在上面，要执行这个攻击任务的时候就装上所谓的这种战斗部。那么这一次呢，显然就是使用的是具有这个杀伤功能的一艘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相应的目标展开了攻击。那么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围呢，大约可以按照这个续航力，可以在1850千米左右。因此，在那个大约可以按照这个续航力，可以在1850千米左右。因此，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应的这个区域，这种无人艇活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的。
1: 很适合。
2: 对，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打击行动，对伊朗的系列化打击行动呢，对于美国来讲，它实际上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的这种体系。因此呢，它采取的这个行动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一些这个目标，包括它的雷达呀、无人机啊、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啊，还有一些仓储的这个设施进行打击，让伊朗没有办法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要执行相应的任务呢，他又怕他的人员所面临的这样的这种生命的损失，因此呢，他采用的水面的艇就是用的无人的这种艇来突击，空中的防区外打击，离开这个伊朗的防空火力范围，那么抵近的时候就用空中用无人机，所以采取的是空中的无人机加上防区外打击加上水面的这个无人艇。那么这样进行打击的时候呢，美国相对来讲它处于一种风险最低的程度，而伊朗方面呢，对于水面艇它存在的一个观瞄体系，可能要发现空中的无人机和美国的飞机，相对来讲它有这样的能力，威胁空中的目标也有一定的能力，大型的水面舰艇它也有能力来威胁，但是这种无人艇比较小，这种反射特征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在伊朗以前的观瞄体系或者说打击体系中间，这是它的一个弱点，所以恰恰美国可能进一步想放大伊朗的这个弱点，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无人艇对伊朗的关键目标进行攻击，一共用了3艘这种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攻击，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这个伊朗的一个袖珍的柴电的潜艇，处在一个维修状态，就根本没有不是在水下，它是在这个叫做停在一个维修的这个设施中间。然后抵近进行了这攻击，显然呢，这种这个攻击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讲，它是一种这个自己面临的风险最低，而对手威胁比较大的一种方式。
1: 确实，对于伊朗的打击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2: 对。

0: 同时还表示说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那美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法理依据呢？然后这样做对于全球的航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干扰呢？
1: 我们知道伊朗方面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宣布恢复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其实啊又回到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前那种双封锁的状态，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是泡汤了啊，怎么样的？美国一方面宣布封锁，另一方面呢，又声称要收取20%的保护费，我觉得这个带有很浓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的色彩。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因为对伊朗的封锁，一个是旷日持久，再一个耗费美国的很大很大的军力啊，就是10多20艘这个舰艇啊，那么多的这个军事力量的部署，旷日持久那花费不大，所以他要收取费用啊，要这个覆盖美国的这个代价等等。

0: 那么现在他要自己收费。其实大家注意到了，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就此发挥了一把。阿拉格奇是这样说的，就是特朗普说的没错，对于这个航行的船舶的安全保障收取一定的费用啊，是应该的。啊，这是特朗普反而是正视了伊朗，但是阿拉格奇说，但是他们收费太夸张啊，我们伊朗是合理的收费啊，等等，你看发挥了一把。第二一个呢，其实特朗普所谓的这个保护费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国际社会是普遍的反对，大家可能看到了，连国际海事组织都公开的这个表示反对等等啊。那么第三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他收取保护费呢，也这个怎么说呢？现实中他可能也不可行。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只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船舶进行一次攻击，那几乎大部分的船舶都不敢冒此风险去硬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你这个收费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这个特朗普这个收费这个举动啊，我觉得一方面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可能也不符合现实。
1: 可能更多也是一种噱头。伊朗方面是在十二号凌晨宣布说，从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过。美国要收费，伊朗要关闭，这其中玄机是什么？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2: 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可以看得这个很明显呢，实际上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展开了一轮激烈的这个博弈，这也决定了后续可能虽然说要谈这个所谓的伊朗的核问题和其他的这个问题，但是焦点实际上现在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手出一张什么牌，那么下一个就出一张什么牌。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美国打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的目标，那么伊朗就打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当美国打到伊朗的纵深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约旦，这也相对来讲是一个纵深的这个区域。当美国经济上来进行对伊朗恢复进行封锁的这个时候，制裁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就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看来就是双方针锋相对，你出一张牌，对手就出另外一张牌。所以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在后续这才会影响这个后续的这个博弈。那么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军事上的解决手段，或者说军事上的方案来最终决定，可能还是要绕来绕去，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以什么姿态回到谈判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就影响了后续的问题。如果管控在谁的手中，到谈判桌上坐下来的时候，谁就可能具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这一轮虽然有一些什么收费啊，或者说是这个美国也要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可能都是围绕着后续将来走到谈判桌上，到底是昂首挺胸还是低头走进来，是影响到后续的斗争的问题。
1: 这是最重要的一张牌。那十四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伊朗媒体十四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动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一处基地的多个武器支援仓库、一处卫星通信中心和美军驻地大楼。伊朗军队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这13号报道，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此前11号，伊朗媒体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等13名外国政要，不过名单未获伊朗官方认可。

0: 伊朗媒体发布包含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名单，13个人。这个复仇名单，您觉得是伊朗媒体自身的行为，还是伊朗官方的这种暗示或者是许可呢？
1: 很明显，就这样一个名单的公布呢，显然不是官方的正式授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公布的这个名单的这个报纸啊，是隶属于伊朗的德黑兰市的市民报啊，就是市政府的市民报，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个背后有一些试探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

复仇是必须进行的啊，这么样一个是国民的诉求啊，这样，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布这个名单啊，这个让人要有联想啊，特别是这个13个人啊，13个人呢，我个人认为有意为之凑够这个13个数，因为13呢，在西方来讲，那这个数是比较忌讳的，特别高层比较忌讳，它一般的代表着，比如说背叛啊、死亡啊、等等啊，这个厄运啊啊什么这样一些，意涵在里边，这13个人大家看，美国是5个。啊，包括特朗普、卢比奥、赫克塞斯啊，还有他的这个库珀，就是中央司令部司令，还有一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那么以色列呢是4人，4人就是内塔尼亚胡，还有这个卡茨国防部长，还有外交部长萨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扎米尔他的参谋长。那么其他4个呢就是英法德意的领导人。啊，你看凑够13，显而易见。

0: 影响航运，让国际经济承压，特别是影响航运这一招，实际上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只要这个航运公司担心自身受损，就不敢走霍尔木兹海峡，而这样的国际经济国油价就会大幅度的上涨。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油价已经上涨了，至少在一天的时间涨了就是2%多的这样的这个幅度，某种程度上受到的影响很大。因此呢，伊朗的这个到底剩多少，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击败美国和以色列，这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让海峡的通行受到影响，就可以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压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将邀请你一起来关注海南离锦的相关话题。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韩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韩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表示海浪预报，今天上午八点到明天上午八点，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7到1.2米的轻浪，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

0: 李璟。他没有文字，全靠口传心授。不同方言支系的李璟在纹样、色彩和用途上也各具特色。接下来就让我们和小小一起聊聊李璟背后的图腾密码、技艺绝活，以及他如何在当代找到新的生命力。有请小小。你好，小小。
1: 你好，
0: 欢迎小小。我们知道李璟是海南的一张文化名片，那么在你的视频里我们也看到了它的美。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把镜头对准这项古老的技艺的呢？
1: 其实我个人一直都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服饰嘛。那么我们在日常创作的时候也会常常穿这些衣服。那么李璟也是我在海南拍摄期间偶然接触到的一种服饰风格。当时我去保亭拍摄槟榔谷，必须要穿李璟嘛，然后我就买了一套李璟来穿，觉得好漂亮啊，这种不灵不灵的这种叮铃光光的这种效果，叮铃铃铃的头上戴的那种头插，还有穿的这种五彩斑斓的这个衣服又很修身。当时拍摄了之后就觉得这个衣服很漂亮，后来就了解到其实李璟嘛，它是海南黎族独特的这个织锦艺术，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被誉为中国纺织史的活化石。而且黎族五大方言区的这个服饰的样式也不一样，有一种不一样的独特的美。然后我们就想着它作为我们少数民族的一支，也是海南最早的原住民，它就是黎族，他们的服饰、语言、习俗和图腾信仰都很特别。我们就想要通过这种特别深入的去了解，然后用镜头记录下来，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神秘的雨林民族，去挖掘李璟背后所传递的一种价值力量，然后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黎族文化的独特价值。
0: 其实我们平时看视频会发现李璟的图案和色彩都特别的鲜艳，但是抛开这些外在的美，你觉得我们在看李璟的时候最应该去感受或者说最应该去关注的是它背后的什么呢？
1: 我觉得李璟除了可以看得见的美丽啊，还有就是背后的传承人，因为每个传承的坚守，包括每块李璟的诞生、李璟上的图案所承载的社会意义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那么大家一开始的印象就是啊，好漂亮的民族服饰，它是非遗。了解非遗的会知道什么是非遗，不了解非遗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非遗，听一下就过了。当时我们真正的走进它的时候会发现李璟很特别，它打动我们的不光是外观，主要是它是一个活态的传承，这么多年了，3000多年了，对吧？它就是有人在坚守的这种匠心。你可以看到传承人他织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用的真的是非常传统的那种锯腰织机，把那个脚来撑跨在腰上，然后用手坐在地上一坐一天，要低着个头，而且眼睛要直接去直观的看着每一个细节，感觉像那种无字天书一样。然后就很专注很宁静，他们一坐就是一天，这一天能织出几厘米都不得了了，有时候一套衣服要织一年。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撼的，就是这么慢的功夫，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为什么还有人要坚持手搓这种布料呢？为什么要把这种工艺还要传承下去？所以你就会特别想知道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去关注人的传承，就人对手艺的传承本身它就有一种很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二，我们会去看图腾，这个李璟的图案它不是随便织的花纹。黎族有一句话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就是黎族人的无字史书，因为他们早期可能没有文字，他们就会用这种图腾来记录他们族群的一些生活，比如说结婚啊，或者是跳舞啊、舂米啊等等一系列的，会把它给直接织到这个李璟上面去。像人形纹、大力神纹啊，就是记录着他们族群的祖先。那蛙纹就是多子多福，干公鸟是他们的爱情鸟啊，吉祥鸟。然后公鸡纹就吉祥如意。像什么古丽纹啊、山水纹啊等等，都会织到上面去，是他们耕作的一种生活。就每一块李璟，它都是用这种视觉语言去讲民族的历史信仰啊，对世界的这种理解。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看，它就不是一块布了，它是一个民族浓缩的这种文化记忆，就像古代说的这种宝藏书籍，就在这一块布上。第三就是这个工艺。因为它这个工艺呢，它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材质，就是他们是用这个木棉，早期是用木棉，是说很早很早的时候脊背部是用木棉来做的，但是木棉这个棉料不好，它容易断，所以他们就把它改良了，用这个海岛棉，韧性更强，更容易去拉线，因为他们用那个纺车嘛，纺车去纺线，一拉很长又容易断，我试过的根本做不了的，这要是没有功夫根本不行的。对，
0: 你试过啊？
1: 对，我试过的呀。那么黄道婆早期来到

0: 海南也是跟着黎族姑娘从纺线开始到染色，因为黎族的纺染、织绣几大工艺结合起来，它才是这个黎族这个黎锦、织锦的一些重要的意义嘛。那么从染开始，这些染它都是植物染的，他们山间的这种野生植物，姜黄就黄姜嘛，苏木、蓝靛草这些什么黑色呀、黄色、红色，都是用这种天然的植物来染色的，叫取自山川。环以华彩的生态智慧，他们就是纺织技艺，还有一个叫崩染。这个崩染这个技艺也很精妙，他们都是古代纺织技术的活化石。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渐渐发现，每个瞬间都这么的不可思议，而且他们都把它给传承下来了。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很有意义。所以第一次触摸到这块礼锦的时候，不是那种光滑的丝绸，不知道你有没有穿过礼锦或者是摸到过礼锦，但是大家直观会不会觉得礼锦很硬？它很粗犷，它不是那种很光滑的丝绸，它是那种粗粝的、温润的、有毛绒质感的棉麻质地。但其实真正手织的这种礼锦，它不是工业织布的那种硬度，它是其实挺软的，它的这种柔软感是棉麻的这种质感，就其实很好，它没有那么细腻，但是刚刚的粗粝感是刚刚好的棉麻质地。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穿这种衣服，那上面的这个图案很抽象，几何的、三角形的、菱形的。在阳光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这种凹凸的肌理呢也很有温度。所以我们去拍的时候会被它的美给震撼到。还有就是我在槟榔谷拍的这个黎族阿婆，她年纪很大了，当时她的脸上还有那种黎族的图腾嘛，叫纹面，纹面阿婆，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身上的图腾，再加上他们穿的衣服，还有他织机的那种状态，就坐在那里啊，后面就是那个黎族的船型屋，这种很传统的状态，就让你好像回到了几千年前黎族的先民在织布的那种完美的状态，画面很美，很静谧，你一下子就被打动了。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愿意花费这么大的心力，就完成一件效率极低却美的惊人的故事。我们也想把这份震撼和图案背后的故事一起讲给大家听。
1: 我有了解到礼锦在海南的分布很广，而且不同区域的这个风格差异也挺大的。听说这跟黎族的这个不同方言支系有关系，所以你在调研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礼锦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
0: 黎族的话呢，它有五大方言区域，就是哈、起、润、赛、美、孚。那么黎锦的风格呢，也是跟着这五个区域来走的。像从分布上来看，哈方言是最多的，分布也最广，主要在乐东啊、陵水、昌江、白沙、三亚、东方这些地方。起方言主要集中在海南中部的山区，比如说五指山、保亭、琼中一带。润方言它比较集中，就是主要在白沙。美孚方言是在东方和昌江，赛方言的人比较少一些，在保亭、陵水和三亚的交界地区。那么他们在风格上呢，也是各有千秋的。最明显的就是穿搭的风格，有些人戴头纱，有些人戴头布，还有筒裙的长短，有些人是短裙、超短裙、白纱。美孚方言就很长，而且这个色彩也会不一样。美孚方言的色彩可能是偏这种淡漠的蓝色啊，五指山那边的穿搭的色彩可能要黑色、红色呀，他们会有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在穿搭上和这种直观的长度上面，还有图文方面，它的图腾方面会有很大的区别。
1: 你刚才提到不同方言支系的礼锦差异挺大的，那么这种差异它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0: 差异的话，其实一个就是它的纺织工艺，一般都是纺染织绣技艺几乎都会有的。整体来这样讲，哈方言礼锦它的织绣水平是非常高的，就像是一个华丽的史诗画卷，纹样也特别丰富，比如说人形纹、蛙纹都很常见的。他们历史上有一个最著名的叫崖州贝，也就是龙贝。也是出自这里，所以它的纹样也是非常精美的。然后这个龙贝是什么呢？就是黎族织锦中的珍品，又叫崖州贝、大贝、广福布。它是把黎族的纺染织绣技四大工艺全部都是融合到一起。那么现在这个龙贝有这样的师傅不多，有但不多。还有就是它已经放到博物馆里面去了。然后这个龙贝它工艺非常精美，然后可以做成很大很宽好几幅，然后主要看传承人去怎么样去拼它们，变成很大的这样一块儿去展现。其实大多都是在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现在的传承人会的真的不多，但是在持续的已经在教了，因为老师在学校里也在上这样的课。
1: 刚刚小小提到的这个崖州贝啊，历史上主要产自崖州的这个哈方言，但近年研究也有人认为，就是部分这个崖州贝，也叫做龙贝，也可能出自其他支系受哈方言影响的这个区域。不过好像主流观点仍以哈方言为核心产区。
0: 对对对，像乐东哈方言，它的这个里景，我记得我当时去拍摄的时候，光筒裙啊就十几种，往那墙上一挂，
1: 嗯，
0: 长长短短的，颜色的、图案的，就每一种都不一样。
1: 嗯，
0: 像启方言的里景，他们是红色是他们比较崇尚的颜色，整体风格就比较华丽一些。

0: 那么我们在五指山地区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筒裙的黎族姑娘，就会觉得视觉冲击力很强、很热烈啊，很年轻、很活力。那么润房岩的里景呢，它就是一个热烈的油画，通常是把红、黄、蓝、黑、白，就是好几种颜色放在身上，而且这是其他支系比较少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双面绣技艺嘛，绣品两面都一样精美，而且还有一种龙纹，就是黄色的龙纹。我记得当时我跟冯秀英老师拍，她开头就来一句啊，这个。这是超短裙，这个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现在都看不进去。他说就是超短裙的鼻祖，白沙润方言的短裙是很短的。大家肯定说啊，为什么要做这么短？是因为好看吗？当然不只是好看，是因为他们要爬山呀，姑
1: 讲
0: 娘
1: 方
0: 要
1: 便。
0: 出，对，要出去干工，跋山涉水的。你一个筒裙这么长，我穿过的根本迈不开脚，那
1: 是
0: 怎么样爬山？对，他们拿那个镰刀去割山栏、砍山栏的时候，都是需要很方便的。所以姑娘们有这个筒裙，它短。短一点，它好走路啊，
1: 对
0: 这
1: 对
0: 都是
1: 对。
0: 这样不断传下来的一种工艺。还有这个美孚方言里锦，它就是很质朴，就像水墨画一样，比较擅长运用黑白色彩的对比，加上这个绷染的技艺，所以它的里锦就很朦胧素雅。我们可以看到美孚方言他们的这个头巾也不一样，他们有的就是黑白拼接，然后往头上一包，整体给人感觉像个大祭司，或者是那种淡墨的蓝色，就是那种墨蓝色就很美，就是那种很典雅的，现在大家说的墨蓝迪配色。就真的在美孚方言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他们结婚的这种服装呢，又绷得又非常漂亮，就颜色又稍微会亮丽一些。就他们不是那么绝对，但是大多数时候工艺是一样的，都会有纺染、织绣、啊，反正这几种都差不多的。像塞方言，它风格就会含蓄素雅一些，它那个衣服的领子啊，感觉有点斜襟呀，加上那个扣子，就和近代的我们一些服饰就很像了，就它没有那么明显的粗犷的那种少数民族风格。没有那么明显，它
1: 相
0: 其
1: 对
0: 实
1: 低
0: 还
1: 调。
0: 融入了，对，融入了现代的一些风格，比较素雅含蓄嘛。然后有时候在头插上会系一个头巾，头巾上面有那种点缀的珠珠，然后让人感觉特别漂亮。
1: 除了支系间的这些差异，我知道里景上的这个图腾纹样也是特别有意思，往往是藏着更深的文化含义。那你在拍摄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呢？
0: 对的，因为黎族他是没有文字的嘛，那么他们就会通过黎锦来记录民族发生的一些故事和重要的载体嘛。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就是我刚刚说过的这一点。就是黎族人他们做这个纹饰，在衣服上或者是在这个大背上的时候，一定是吉祥如意的纹饰。比如说人形纹、动物纹，像蛙纹、干公鸟；植物纹就是木棉树，寓意根深叶茂、家庭幸福美满；还有几何纹样，很抽象。

0: 创世英雄的敬仰。他们说，传说大力神也就是刨龙寇，创造了天地万物，然后生成了山川河流，其实跟我们常说的盘古有很相似之处。那么他就会把这个大力神纹啊纹在这个衣服的纹饰上面，然后体现了一种敬仰。蛙纹就是祈雨和生育，多子多福的意思。干公鸟呢，就是吉祥忠贞的爱情。那其实每一幅离锦都是一个古老的黎族故事，他们现在呢也会自创一些纹饰。我记得我在昌江的时候吧，拍摄那个离锦，老师就给我拿出来一幅好长的离锦画卷，他说这个是冲稻谷的，这个是相亲的，这个是木棉树下唱歌的，这个是吹笛箫的，就是他们吹那个黎族竹木的器乐，你都可以看到，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黎族在发生的故事，你甚至可以在离锦上一一对标，就几千年来他们把这种生活方式都这么传下来了。他们没有忘掉，不是说没有文字就记不下来，而是他们把这个纹样刻在上面了。他们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记得一个最深刻的、很好玩的是，一个小孩还自创了这个火箭纹。我们黎族的一个16岁男孩，从火箭升空、火箭降落，他把这个纹饰也给他很抽象的给他织了出来。还有一种就是黎族在犁地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牛，不是人拉着这个牛在犁地嘛。然后这个牛走了之后，犁叫什么屙尿之后留下来的纹路弯弯曲曲的，他们也会把它织出来，很传统，很朴实，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们也会把它织出来，如此抽象。然后旁边还会放上小河流弯弯曲曲，还会放上小鱼，叫花鸟虫鱼都会在上面，很好看的，而且还很对称。
1: 刚刚我们聊到的是离锦图腾背后的含义。那我记得你提到过曾经在泰国见过与离锦相似的这个丝织品，那你在泰国见到的那款丝织品具体在哪些方面与离锦有一点相似性呢？
0: 就是我当时是在清迈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了他们那个卖的一些布料，他跟我说这是丝绸，我说你这丝绸好像也未免有点粗糙了一点。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纹样跟海南离锦它很相似，我在想你们不可能从海南进贡离锦过来吧。他就跟我说，哎，这是棉麻制品，我说好，然后我就买了两块，一块是这种淡色的，有点像海南美孚方言地区的离锦的这种样式，还有一种是黄色的，很鲜艳的，就常见的你可能在泰国看到那种筒裙的颜色。他们这种织物，它与海南离锦有相似之处。我发现啊，不光他们主要是更薄一些吧，其实跟我们内地常见的布料很相似了。但是它的图腾是最神奇的，它上面也是有那种菱形纹，那种菱形的纹路，然后让我觉得跟离锦有共同之处。后来我查了一下，他们之间还确实有这个共同之处，都是属于南越文化圈的这种纺织工艺。所以他们其实是殊途同源的，就有这种感觉。还有一种就是色彩，他们也是用了草木染，他们也是用那种植物染，然后用那种棉线，然后来纺织，也是用了传统的这个织机，但不一定是聚腰织机啊，因为黎族这个聚腰织机是更传统、更累人的一种方式，可能现在他们已经改良了不少了。但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特色啊，共通之处就是他们的这个原材质，都是用了棉，还有就是植物染。还有就是图腾，他们的图腾有的是寓意吉祥，然后海南黎族这边也是用来记录，也是寓意吉祥，就是他们有氏族的一种文化嘛。还有一种就是他们拿来做什么，一般我看他那块布呢可以拿来做披肩，还可以拿来做筒裙，它比较常见。然后海南黎族也是一样的，还可以拿来做筒裙，也可以拿来做披肩，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做文创小用品，做成包包啊，或者是手机壳呀，或者做一些挂件啊等等，都是可以的。然后我出去的时候都会买一些看起来很相似的或者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回头进行一下研究，就发现其实他们有一些这样的共通之处，只要是在丝织物这一块，还真是找到了一点点。

0: 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不用机器，其实有啊，现在有用机器的，但是机器就像 AI 暂时是无法替代人类是一样的，因为人类有创造性，它的这个色彩搭配以及它织的纹路往往会根据主人自己的想法进行改变。那么我们在看老师们进行纺织的时候，其实海南有很多的传承人，但你会发现每位传承人他织的颜色以及他织的布料和他织的这种筒裙的设计风格，或者是这个上衣的设计风格搭配，它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就是每位传承人自己的想法和他的创造力是无法替代的。因为我在当时海南不是参加了一个李锦培训大赛嘛，就手艺设计师，据我所知当时有非常多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传承人，他们手握非常多的资源，这个资源不是说他有多少染料或者多少棉线，而是他的脑子里面有无限的创造力。因为海南李锦的这个图案有几百种，他几百种他全学会了，他自己又可以去想方设法的创造一些出来，然后别人想学就得跟他去拜师学艺嘛。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传承人自己就是宝藏，这一点是永远无法替代的。那么他们织布的这个过程，他们的坚持，工艺的精湛，这一点也是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就是越拍越能感觉到每一位传承人的伟大，然后我们会越能感觉到李锦的珍贵。
1: 技艺是靠人传的，那你在对接李锦传承人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位传承人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非常多，像海南立足五大方案李锦，我们截至目前刚说的已经几乎都拍摄完毕了，有一些年长的，也有一些新生代的传承人，比如说我们在海南的五指山东方乐东就拍摄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香兰老师、福林藻老师还有荣亚美老师，包括白沙地区的叫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的双面绣技艺传承人是福秀英老师，还有昌江的杨玉兰老师等等，还非常多。其实我们拍摄了这么多传承人，我们不光是拍摄了他们的独特的精湛的工艺，最重要的是还是每位老师都为我们呈现了他们最好的状态，把他们如何织布的过程完整的呈现出来，还有就是他们坚持创新传承的这种精神力。像刘香兰老师，他就说传下来之后就会一直去做，然后也会教学生，他们会教给很多人，有些老师他们就在学校里现在授课，然后就希望能把这个古老的技艺带给更多人知晓。那刘香兰老师他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然后在五指山地区他们每次搞这个民族时尚春秀的时候都会出很多新的作品，那刘老师也会参与。而且像我们的李锦走向世界，在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的时候，我们刘香兰老师也会参与指导。就是老师就是说李锦不光是要参与村秀，我们从这个小舞台会走向更大的舞台，就是传承人也在致力于把自己的工艺去精湛和完善的同时，也把它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学到李锦，然后让我们这些媒体人去拍摄的时候也能更好的帮助李锦进行一个传承吧。
1: 好，那聊到最后想问问小小，就是拍了这么久李锦，也跑了那些地方，你对李锦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李锦的发展，一个是要提高产量，还有一种就是要创新，如何守旧创新，把传统做好之外，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李锦焕发新生，走进我们的生活，就是以文旅结合的形式。现在其实我们有黎族的这种旅游方式，大家可以到琼中、到白沙、到昌江，还有到宝亭，还有到五指山去参加黎族相关的活动。因为每年3月3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我们可以到五指山参加刨龙扣大典，然后到这个琼中也可以去吃黎家菜，然后还可以吃这个五色饭等等，去体验这个黎族的节目，还有那个打柴舞、舂米舞，还有共同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是文旅发力，让我们黎族的生活能够呈现给大家，然后让我们普通的大众都可以去参与，然后共同的去传播，我觉得这一点是挺好的。还有一点就是李锦还是要有更多的设计，这个设计呢不光是说我们织出来的布好看，还有一点就是它怎么样去融入日常生活，它因为太漂亮了而且太珍贵了，很多人想我们在什么时候场合能穿，那么除了我拍摄能穿，大家也想在生活中能穿，李锦就可以有更多设计，比如说融入旗袍或者融入汉服。其实现在他们融入旗袍或者融入汉服，其实现在他们有发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就是李锦和马面裙的一种融合，他们设计出了几款衣服非常漂亮，还有就是李锦和这个包包的融合，李锦的小文创，还有李锦的这个大家可以把它挂在墙上的那种展示架等等各种。 那么李锦如何以各种形式走入年轻人的心里，这些是大家都要思考的，然后走出这种小众的文化，让它变成

0: 那种大众的文化。今年其实我们看春晚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海南的李锦也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是这个吉亮的那个节目，周深唱了那首歌，然后后面是56个民族的小朋友穿着各色的服装，我们海南黎族也是五指山的小朋友，就穿着海南的李锦在央视的舞台上为大家呈现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走秀。当时他穿的就是李锦服饰，手里拿了一块李锦，身上还背了个腰篓，这个腰篓也不是简单的腰篓，是黎族的藤编技艺，也是非遗来着。所以他们真的是把黎族的文化以各种形式去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年轻人关注了，然后我们官方也支持，传承人也在努力。那么我们作为媒体，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就是我发现，在我不断传承的过程当中，李锦在以最好的方式被更多人知晓，越来越多人知道李锦，这对我来说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1: 希望这些美丽的李锦能被更多人看见。谢谢小小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

0: 债券融资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支持实体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实务五规划》，部署了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推进监测业务支撑提质增效，加强全过程穿透式质量管理，加速监测技术与装备数质化升级，不断提升依法监测水平等5方面重点任务。 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 16号发布。 这份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编制的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 仲裁庭所作所为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法律不当，是一个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 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一条湄公河蕴藏着中南半岛的山河密码， 这片土地独特的地貌源自千万年的板块碰撞与地壳运动，季风轮转塑造了这里干湿分明的气候，河湖联动调节了水土生态，也造就了独特的航运困境与水能禀赋。今天

7公里的河道落差12米，玄武岩砂岩礁群将河道分割成数十条狭窄水道，水流湍急。到了雨季，水位上涨，礁群几乎被淹没，可流速仍大，独木舟艰难上行。行至孔恩瀑布，探险队员们彻底失望了。彼时湄公河水位已接近最高点，绵延约11公里的瀑布和急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部分瀑布高达20米，而分隔瀑布的嶙峋岩壁同样构成了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屏障。从湄公河口到老挝南部的航行希望彻底破灭。孔恩瀑布其实是如今网红景点4000美岛中的南大门。孔恩瀑布的基岩阻遏住上游水流的侵蚀，也把湄公河水流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位。瀑布上游北侧的宽阔河段长约50公里，雨季河面最宽达14公里，旱季水位下降，露出上千个小岛和沙洲，故称4000美岛。湄公河两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人口稠密，唯独老挝只有美岛。湄公河两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人口稠密，唯独老挝只有约700万人口。老挝境内，湄公河的确留下了长条形的带状平原，比如万象平原、沙湾拿吉平原、巴色平原等，这里集中了老挝绝大多数的人口和城市。但老挝湄公河中游的河谷平原很大一部分是跟泰国共享的。由于地势西低东高，湄公河冲击出来的最宽广、最肥沃的平原绝大部分落在了泰国的东北部，而老挝这一侧往往紧贴着山地，平原非常狭窄。老挝的很多平地其实是多级阶地，高位阶地由于地势较高，河流很难自然灌溉，只能靠天吃饭。紧邻河边的低平原在雨季又极其容易遭受湄公河暴涨带来的毁灭性洪涝，这导致老挝历史上的粮食单产很低，无法像中国越南的精耕细作那样供养高密度人口。老挝是一个地势起伏较大的山地国家，交通不便，很多家长送孩子上学，甚至孩子自己上学都依赖摩托车。整个东南亚也因为公共交通体系不完善而普遍骑在摩托车上，一旦油料紧缺，影响就会迅速扩散到日常生活层面。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中东局势的骤然紧张。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后，伊朗采取反制措施，限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个海峡正是波斯湾石油出口到全球的关键通道，是中东这个石油聚宝盆的出口咽喉。据统计，全球约40%的海上石油贸易都要经过这里，一旦受阻，就意味着油轮滞留、航线绕行、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上涨。更重要的是，原油供应减少，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进口的海湾石油大多要从霍尔木兹海峡内运出，因此遭受的冲击尤为直接。在老挝，你能时时感受到燃油短缺的影响，长途车票涨价，突突车更贵了，航班取消，石油紧缺的噩梦萦绕不去。对于大多数老挝本地人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更换代步工具并不容易，可转变也因此发生了。中国电动车突然热卖，大街上电动车也多了起来。老挝电力平价源于它丰富的水利资源，湄公河穿过老挝，整体水位从北到南自然下降约300米，山地环境以及自北向南逐级下降的地形激发了地形雨。老挝全年平均降雨量约2000毫米，湄公河流经老挝，按照中国国际河流综合多方的统计资料，澜沧江湄公河在出中国国境的南腊河口段面年均净流量为765亿立方米，在出老挝的巴色段面年均净流量为3190亿。

1285兆瓦，总投资38亿美元，是老挝首个湄公河干流大型水电项目，也是老挝计划在湄公河干流修建的9座水坝中的第一座。项目于2012年11月动工，2019年10月正式投运。而泰国公司投资建设

0: 倒灌入湖，广阔的湖面承接湄公河泛滥的洪水，有效削减干流洪峰，缓解金边及湄公河三角洲的洪涝压力。大片湖区滩涂被淹没，形成广袤的湿地水域。进入旱季后，湄公河水位快速回落，湖泊水位反超干流，水流方向逆转，洞里萨湖蓄水经由洞里萨河补给湄公河。这种河湖互补机制让洞里萨湖成为湄公河下游的天然缓冲器，湖水吞吐之间，湄公河携带的泥沙养分滋养着环湖湿地与稻田，造就了柬埔寨核心的鱼米之乡。同时，双向水流孕育了丰富的水生生物，洞里萨湖畔乃至水上生活着数十万渔民，该湖也成为动乱年代湄公河中下游人们的避难所。而金边正坐落于这片鱼米之乡的枢纽地带，湄公河在加入了洞里萨河的河水后水势变大，可是下游的河道似乎装不下这么多河水，于是很快湄公河干流又生出了一个分岔，金边这座柬埔寨第一大城市就填充在洞里萨河与湄公河的这个分岔形成的夹角处，这是一块相对完整同时又得到了水运便利的土地。当年法国殖民者在中南半岛建立法属印度支那，将首府设在西贡，在金边也大兴土木，今日城市中仍遍布殖民时期的建筑。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从五月到十月，中南半岛经历的是一场由西南季风主导的从海向陆的大规模水分迁徙。五月是季节交替的转折点，气氛其实是极其压抑的。此时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的水汽刚开始试探性登陆，在曼谷或仰光等沿海城市，空气湿热得像煮沸的浓汤。午后天边常会出现高耸入塔的积雨云，此时的雨通常伴随着天雷滚滚，闪电如蛛网般铺满黑色的天空。这种雨是对流雨，猛烈短暂，砸在干燥了大半年的柏油路上，激起一阵阵滚烫的白烟。六月至七月，西南季风彻底打通了从印度洋到中南半岛的水汽走廊，季风全面占领半岛。这一时期的雨非常有规律性，通常清晨晴朗，中午开始云层集结，午后至傍晚准时倾盆而下。而中南半岛南北向的山脉挡住了季风的去路，迎风坡成了降雨的重灾区。此时缅甸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连绵数日不绝的豪雨。然后就是雨季的高潮，降雨不再只是午后的阵雨，而是可能演变为持续几天的阴雨。天空终日阴沉，阳光成了奢侈品，山洪爆发，水塘湖泊里蓄满了水，湄公河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的水位达到峰值，河水从清澈转为厚重的赭红色，那是上游山区的泥土。在金边和胡志明市的低洼处，雨水开始积聚，城市和村庄进入了雨水共生的模式。九月，来自南海的台风开始频繁造访中南半岛东部。在越南，长山山脉阻挡住台风，台风带来的降雨极度密集，往往在24小时内就能下完平时的一个月的降水量。土壤已经吸饱了水分，山区的山体滑坡和下游的洪水漫滩时有发生。到了十月，雨季进入尾声，也是最美丽的过渡期。随着东北季风的萌芽，潮湿空气开始南撤，中南半岛开始干爽起来。而所有这一切的开始均来自梵语送干，星象转移及太阳进入白羊座的时刻。在占星学上，它标志着太阳离开双鱼座，正式进入白羊座。古代中南半岛上的国家如素可泰王朝、阿育陀耶王朝，继承了印度婆罗门的黄道十二宫和27宿体系，观察星座。当黄昏时，双鱼座沉入西方，白羊座从东方升起，占星师就知道太阳进入白羊宫了。虽然这只是一个星象学的时间点，但它与东南亚的自然气象有着近乎完美的同步性。太阳进入白羊座，意味着太阳直射点已经越过赤道，正在向北回归线挺进。 欧亚大陆这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土地快速升温，而陆地

与海洋吸热的能力差异，使得包围着陆地的海洋升温却慢得多。陆地上热空气上升，吸引周围空气填补，一场持续近半年的海洋向陆地的空气流动随之形成。十月中旬后，陆地迅速散热变冷，形成高压区，冷空气又从亚洲内陆向南部的海洋吹去。东南亚季风的风向还和周边的海陆分布有关。当太阳直射北半球，巨大的亚洲大陆，特别是青藏高原和印度半岛，在烈日的暴晒下急速升温。地表附近的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在地面形成了一个范围极大的低气压中心，这通常被称为亚洲低压或印度低压。此时南半球正处于秋冬季，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大陆寒冷而干燥，在地面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高气压中心，高压区的空气向赤道低压区流去。在南半球地转偏向力向左偏的作用下，这股气流演变成了强劲的东南信风。东南信风跨过赤道，北半球地转偏向力向右偏，南半球还是东南风，跨过赤道后直接变成西南风。这股西南风从印度洋还是东南风，跨过赤道后直接变成西南风。这股西南风从印度洋、南海一路过来，裹满巨量水汽，一年中一个轮回，气候为之巨变。欧亚大陆东南角突兀地突出来两个大半岛，中南半岛和印度半岛，面积相仿，都是200余万平方公里，只是形状迥异，一块完整陆块如同粘土游戏一样被粘出两只大半岛，这不由得让人心生好奇，他们是如何硬生生地

角度个头超大，从大陆主体突然向南延伸，中南半岛甚至延伸到那样和大陆骨架顺理成章，虽视觉上很跳脱，两个半岛似乎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中南半岛的形成也的确和印度洋板块有关，印度半岛是因，中南半岛是果。从地壳运动的角度看，中南半岛是一系列从南半球漂移过来的微陆块，最终拼贴成桥接在欧亚大陆南缘的产物。大约在5000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开始猛烈撞击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并非朝正北方向做简单的前进运动，而是一直以西南推向东北的力量对欧亚大陆进行斜向俯冲和持续推挤。这种持续的冲击不仅隆起了青藏高原，这种特殊的运动方向也是导致中南半岛物质流出，也就是构造陶艺的核心驱动力。由于板块撞击的力量极强，原本位于东北方的地壳物质被迫向东向南挤出，中南半岛就像是被挤压出的橡皮泥，在强力的推搡下，沿着大型断裂带向南滑移伸展。至于挤压为什么没有向其他方向流动，原因也简单，地壳物质的流动和流体一样，总是朝向阻力最小的方向。青藏高原北侧、东北侧和西侧被几个极其坚硬的、不易变形的刚性地块包围着。相比之下，东南方向面对的是相对破碎的地壳和向南敞开的印度洋，那里没有庞大的刚性地块拦截，成了唯一的泄洪口。当印度洋板块斜向撞击时，地壳发生了剧烈的褶皱，这种力量就像从侧面推一叠地毯，地毯会隆起一道道平行的褶皱。在中国，这是横断山脉和云贵高原上的大山大谷，中南半岛上的若开山脉、善邦高原、安南山脉也是这些被揉褶出来的巨大褶脊。这种挤压与引导陆地向南延伸的力量，其实并非我们直观想象的地表岩石层的简单运动。板块的挤压产生了红河断裂带和湄公河断裂带等地层断裂，它们像是一组轨道，引导着陆块向南方低纬度地区滑移。而在地表之下，青藏高原内部的下地壳并不是坚硬的岩石，而是处于一种极其高温，由于含有部分熔融物质而变得像粘稠沥青一样的软流状态。这些像流体一样的地壳物质在深层沿着阻力最小路径向东南方向涌动，从而带动了地表陆地的山川塑形。而欧亚大陆南部海洋板块也在与大陆板块发生着作用，更沉重的海洋板块沉入陆地板块之下，南部海洋板块的俯冲产生了一种拖拽力，进一步拉长了这片陆地，使其一直延伸到接近赤道的马来半岛。除了宏观的山河走向，中南半岛还拥有极为丰富的小气候和微地貌。数亿年前，这里曾经是汪洋大海，沉积了厚实的石灰岩地层。如今在中南半岛北部广泛分布着石灰岩地貌，数亿年前的海底沉积物经造山运动抬升，在热带雨林的充沛降水下被溶蚀成奇峰异洞。在泰国清迈，游人百玩不厌的目的地是城北森林里的年年瀑布。瀑布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水中富含矿物质钙。当这股富含钙质的泉水顺着山坡向下流淌时，水流速度变快，压力减小，水中的二氧化碳大量溢出到空气中。这个物理变化引发了一个化学反应，水中的碳酸氢钙开始析出，并以碳酸钙晶体的形式沉积在瀑布流经的石头上。这种不断沉积的碳酸钙在岩石表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粗糙的白色硬壳，让石头表面形成一层不滑的粘感，赤脚踩上去就如同粘在石头上，沿着瀑布石一路向上，从低处水潭到高处瀑布，全程都能徒手攀爬。在老挝的琅勃拉邦，有一个著名景点是光熙瀑布。这座瀑布高200多米，呈正三角形，从山上泻下极其壮观。瀑布下面的钙化池水体清澈透明，呈现浅蓝至碧绿色调，吸引着游客在池中畅游。北部高原和山地之间，湄公河两岸还分布着大片的虽绝对海拔

不高，却足以俯视下游冲击平原的喝勒高原。高原的基底是硬质砂岩，河流最终未能将其彻底切割侵蚀，与下游冲击平原连成一体。高原海拔虽不高，却是侵蚀环境，内部平坦的像一个巨大的盘子，四周是陡峭的山崖，特别是面向柬埔寨平原的那一侧，落差极大。湄公河流经此处，形成了著名的孔恩瀑布，曾引发柬泰两国严重军事冲突的百威下市就坐落在柬泰边境扁担山脉的断崖边缘，而半岛南部则是河流下游的冲击平原，诸如湄公河、湄南河的三角洲。这些三角洲是河流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入海口堆积而成，养育了半岛上最密集的人口。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沿着湄公河南下第二部分内容，文章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天然瀑布、水位落差、季风降雨，让湄公河成为水能宝库，却也成了航运断点。自然地理正是中南半岛地缘与发展的底层底色。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我们下期继续探索中南半岛。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这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韩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7到1.2米的轻浪，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韩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郑和传》第25章征集珍奇。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又启动了一次藩国向中国进贡珍禽异兽的高潮。据另一块天妃碑，楼东刘家巷天妃宫石刻通藩事迹碑记载，永乐15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呼鲁莫斯国进贡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还有长角马哈兽，莫古都树国进贡花福禄，还有狮子，布拉瓦国进贡千里骆驼，还有驼鸡，爪哇国、古里国进贡迷里高兽。各国进贡的珍奇异兽都是从古以来中国人没有听说过的。西洋远国使者分踏而至呈现珍禽异兽，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中的一个特色，当时在明朝文武群臣中曾轰动一时，给朝廷带来不少欢快的气氛。这次出使导致西洋远国纷纷来中国进献珍禽异兽，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永乐14年9月，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回国后不久，明成祖朱棣已下决心迁都北京，他曾亲自去北京巡视，进行迁都的筹划工作。同年11月，成祖自北京回到南京，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工部，只是营建北京的宫殿，同时集合群臣，做出决议说，北京是当今皇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向南俯视中原大地，沃壤千里，山川地理优势优越，足以控四夷治天下，是真正帝王万世之都也，应当迁都于北京。于是工部集结大批工匠，加紧营建北京新都城。新建宫廷内需要增添大量奇珍异宝作为陈设，新建内院需要大批珍禽异兽加以充实，这就要靠郑和下西洋入海取宝来加以解决。所以永乐15年，北京在营建新都的同时，郑和又奉命出使向各国征求珍禽异兽。这些动物和飞鸟在中国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珍品，在海外各国却纯属自然产物，无需花费很大的代价便能获得，拿来献给中国却能得到丰厚的回报，还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趁明朝迁都而充实内院之机，各国纷纷来献珍禽异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大批珍禽异兽充实内院以供观赏，永乐朝进入全盛时代，海外向化，天下太平。永乐诸大臣纷纷吟诗作赋，称颂永乐盛世，如户部尚书夏元吉在《圣德瑞应》一诗中描述说，麒麟乘玉璧，狮子共金铺，子象灵山冢，华流卧水居，驼鸡同旧渊，文豹似邹鱼，福禄身于锦，羚羊尾在车，双姿圆更易，长角兽游书，才砍奇音鸟，雕龙血色乌，玄龟三尾叶，山凤五花夫。郑和出海运回各种奇珍异兽，开国人眼界，同时也给予这些动物以很好的保护。不像哥伦布当年，他从新大陆运回西班牙的

不是动物，而是一船船的奴隶。路上奴隶大批死亡，遇有风暴就准备将奴隶抛下海去，以致连资助他的西班牙女王都很反对，认为这样做违背基督教教规。明成祖时，藩国也有向中国进贡奴隶的，但是遭到了成祖的拒绝。如有一次，琉球国进贡阉人，成祖严令退还。

加国王来华访问之后，又一个海外国家的首脑亲自率领使团来华访问。这次访问也是苏禄国对郑和使团来访所进行的一次回访。明朝政府立即封两位酋长为国王，并赐以金绣蟒龙衣。这年九月，苏禄东国的国王途经德州时因病去世，明成祖朱棣得知之后不胜悲痛，命令以王侯的礼节安排祭祀和安葬，并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主祭，赐谥号恭定。在祭文中，朱棣赞扬苏禄东国的国王不但数万里率其眷属及陪臣国人立设海道，忠顺之心可谓至矣，还安排其次子和三子在德州守坟三年，让其长子带领其他随从回国继承王位。苏禄国东王墓坐落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北营，1956年被列为首批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6章，开展贸易，增进友谊。永乐19年，郑和再次出海，进行第六次下西洋的航行。这时郑和已经51岁了。这年正月，他接到了出海的命令，虽然此时都城已经迁往北京，但是造船中心仍在南京，出发地点也没有变，仍像往年一样，船队驶出苏州太仓县刘家港后

0: 腊沙、不腊蛙、木古都树、古里、柯枝、加义勒腊、亚鲁、满腊加、干巴里、南乌里16国的使臣。这次远航，大船队到达苏门答腊后，就分为2个船队，一个分宗船队从苏门答腊去榜格腊，需要航行20天。郑和率领的主船队从苏门答腊经西兰山到古里，需要24天的航程。郑和率领的主船队到达古里之后，派出几支分宗船队，一支分宗船队去呼鲁莫斯，需要25天的航程，另一支去祖法尔，需要10天的航程，还有一支经阿丹去腊沙，需要20天的航程。郑和自己则亲率大宝船从古里出发，远涉重洋，到达东非海岸的木古都树、竹布、布拉瓦、麻林和曼巴萨等国，相当于今天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索马里的朱巴河河口、巴拉维、肯尼亚的马林迪、肯尼亚的蒙巴萨等。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到达东非后，郑和在宝船上设宴招待当地王侯，并赐丝、瓷、铁器等物。郑和将宴席上使用的器皿、桌椅、屏风、围披等一一分送给他们，各王侯则在各自

供当地人取水饮用。闻讯而来的原住民对着底，这次出航，郑和使团进行了广泛的国际贸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阿丹和祖凡尔的贸易情况，之前已经提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使团已经在阿丹国采购了不少特产，这一次采购的更多，由宦官周某率领的分船队在阿丹买到了2钱重的大块猫眼石，石中有活光一缕，又叫碧琉璃，还买到了色泽光艳的宝石、晶莹硕大的珍珠、高达2尺的珊瑚树、五桂珊瑚枝、金箔、蔷薇鹿以及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等珍禽异兽。交易时，中国人用带来的金币采购当地土产，或用瓷器、丝绸等中国特产和当地人以物易物。根据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其他人写的游记记载，阿丹国气候温和宜人，常如八九月，土地肥沃，不但适于多种农副产品，也利于各种珍禽异兽的繁衍，所以其国物质资源颇为丰富，农作物有米、粟、豆、谷、小麦、大麦、芝麻和各色蔬菜，水果有万年枣、松子、葡萄干、核桃、花红、石榴、桃、杏等。家畜有象、驼、驴、骡、牛、羊、鸡、鸭、猫、犬等。该地人民用木料建楼造房屋，所用木料都是极高贵的檀香木。马欢和其他旅行家观察得很仔细，还详细地描写了该地的各种奇怪的动物，如羊类有绵羊、羚羊等。绵羊白毛无角，头上有黑毛两团，其颈下毛特多，好像挂着一个袋子，其身上的毛却很短，和狗毛差不多，其尾巴很大，像一个盘子，因此称为大尾无角绵羊。羚羊身上自胸中部至尾巴挂着9块很奇怪的毛，因此称作九尾羊。斑马，中国人称福禄，像骡子，脸是白色的，身子也是白色的，眉毛中间隐隐出现细细的青色条状花纹，这种青色条纹向外扩展，以致遍布全身，一直延伸到四蹄。这样的细条纹既好像黑白相间的道路，又好像有人在其身上画青色的花。白色的鸵鸟，中国人称驼鸡，身上也有青白相间的条纹，和斑马一样。长颈鹿，中国人称麒麟，前面的两只脚高9尺多，后面的两只脚高6尺，头一抬，颈项长16尺，头部高昂，后面的身子急剧降低，因此人不可能骑在它的身上。它头上有两只脚长在耳边，尾巴像牛尾，身子像鹿，蹄有3趾，口很扁，以素豆面饼为食物。狮子身体的形状好似亚洲的老虎，全身的毛呈黑黄色，没有斑点，头很大，口很阔，尾巴很尖，有许多毛。这又黑又长的尾巴，好像古人衣服上用线绳做成的装饰用的缨带。它吼叫时声大如雷，各种兽类见到它都伏伏在地，不敢起来。以上兽类今日已司空见惯，人皆能识，可是当时90%以上的中国人未曾见过，所以马欢。可是当时90%以上的中国人未曾见过，所以马欢等大书特书细细描绘，以令国人扩展见识。之前也提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使团

曾在祖法尔国采购特产。第六次西航时，中国船队停泊该国，又进行了贸易。这次贸易具有民间交易的特色，不刻意寻求上层统治者需要的珍宝奇玩等奢侈品，而是用中国产的苎丝、瓷器等生活用品换取该地的乳香、血结、芦荟、墨药等香料和药材。永乐20年8月18日，完成了第六次西航的郑和船队回到了中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腊和阿丹等国的使节。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7章，出使旧港，支持华侨领袖。郑和回国后休整了一年多，永乐22年正月又奉命出使旧港。郑和出使旧港的目的是任命施晋卿的女儿施二姐承袭宣慰使之职。当时原旧港宣慰使施晋卿已死，其子施继孙和其女施二姐争夺继承宣慰使的职位，但明朝原已明文规定，宣慰使一旦逝世，职位不能传子，需另选贤能担任。如果施继孙承袭此位，就和原有的规定相抵触，而施二姐若要承袭此位，因为她是女儿，则不触及原规定。施晋卿生前就有意培养施二姐，有时让她代理自己的职权。施晋卿一死，施二姐即成为旧港华裔事实上的领导人，一切赏罚任免都由她做主。郑和到此只能承认继承事实，代表明成祖赐予施二姐正式的宣慰使称号。施二姐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坐稳了旧港宣慰使，确立了在旧港地区的统治地位。后来随着郑和下西洋的事业结束，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渐渐衰弱，旧港宣慰使的作用也渐减，施二姐就移居爪哇东部两港新村，并且被爪哇国国王封为新村的藩舶长，专门从事贸易事业。这时施二姐不但家财盈万，还拥有众多船只。爪哇新村居民约有千余家，多为中国广东及漳州、泉州人。在施二姐的努力开拓之下，新村成为当时商业中心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施二姐不但是当时南洋华侨的领袖，担任当时新村的藩舶长，更重要的

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这次出使旧港，因为是短程航海，没有计算在七次下西洋之内。但是在他出使期间，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明成祖朱棣驾崩了。朱棣是在亲征途中病逝的，作为一代雄军，他多次御驾亲征，战场是发挥和表现他的英勇和果敢的最好场所。他曾亲手斩杀过不少敌人，虽贵为天子，但是在战场上反复冲杀驰骋，从不吝惜自己的千金之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期间，永乐20年3月，63岁的成祖仍然豪气万丈，率军亲征阿鲁台，还自编平卢曲让将士教唱。7月，在一次遭遇战中，他甚至亲自率前锋部队冲入敌阵，斩首百余级，敌人畏惧他的神威，都吓得四散逃跑。8月，成祖凯旋回师，于9月到达京城。同时，郑和也在8月完成第六次出使任务，回京复命。朱棣和郑和，就地位来说，两人一君一臣；但就事业上来说，两人是相辅相成的伙伴。一个在北方领着骑兵，一个在南方带领着水军，一个在草原上逞雄，一个在海洋上扬威。赖这二人之力，大明朝的国威达到全盛。此时此刻，两人都凯旋，巧妙地汇合在北京，新建的都城也因此而越发灿烂夺目。可是，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演出双雄会。郑和复命后就回南京休整，但成祖作为一国之主，却没有很多悠游休养的时间。永乐21年秋天，又有边将汇报说，阿鲁台似乎有再度南犯之意。已经64岁的成祖说，去年秋季强虏南犯，朕已经亲率大军捣其巢穴，现在他们又打错了算盘，以为朕

0: 代劳，只要他们轻举妄动，朕就可以立刻将之攻破。于是他又率军北征，出塞后就听说阿鲁台为瓦剌所败，于是在十月班师，十一月回到京城。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十四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十四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代。

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一个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0: 公元366年，乐准和尚在敦煌落下开辟石窟的第一凿。此后的1000多年间，有无数虔诚的人纷纷来到这里开窟造像，无数的画师汇聚于此，将他们心中的理想国画在洞窟之中。时至今日，还有一批人在延续着1000多年来敦煌画师们的事业。1993年，敦煌画院成立，这是敦煌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画院，也是国内从事古法泥本临摹最大、最权威的专业机构之一。画院把学习、传承、弘扬敦煌艺术作为立院之本，专研敦煌壁画泥本临摹，是国内保存泥本临摹品最多的机构。2022年，由敦煌画院萃取100多幅精品画作，首次出版面向大众。在这本《敦煌如是会》中，读者将看到这些精品画作的高清美图，还能走进6位敦煌临摹人的艺术人生。书中还附有具体的临摹手法，详解泥本和纸本的临摹方法。无论你有没有绘画的基础，只要有心，你也可以提笔画出你心中的敦煌，接续敦煌1600年美的历程。
1: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敦煌，每一幅壁画都是敦煌的密码。中国少有的从事大规模敦煌壁画古法泥本摹绘的机构敦煌画院，萃取104幅精品画作，讲述敦煌壁画与临摹传承人的故事。从古人瑰丽的异想世界，到矿物颜料的超凡应用，再现流光溢彩的敦煌梦想。本期轻阅读，翻开《敦煌如是会》，触摸气息最接近原作的泥本绘画，找到中国人传承古代文化的路径。
0: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经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的遗憾，他说，保护敦煌的时候我们也很悲哀，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多么努力，眼前的壁画总有一天会消亡，对于文物保护而言，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上世纪30-40年代，敦煌壁画临摹事业的再次兴起，为敦煌的壁画保护提供了新的解法。专家们用临摹来修复文物，画家们用临摹来提高技艺，而敦煌壁画临摹这项事业则让更多人看到了敦煌，对敦煌产生了兴趣。敦煌画院副院长李硕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敦煌因为临摹走出了石窟，而只要有更多人了解并且参与临摹，再到创作敦煌壁画中来，敦煌壁画就不会消失，会一直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除了文物保护的意义，临摹敦煌壁画还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正如李硕所说的那样，我们用今天的笔蘸着前人的墨，向后人展示我们这个时代对美学的新定义。也正是因为这样，敦煌壁画是活着的，还能继续生根发芽。当你拿起画笔，无论在哪里，只要绘出自己的理想国，那里就是敦煌。无论你有没有到过敦煌，我想你一定知道敦煌。然而敦煌究竟是什么，也许一时之间你很难给出一个完整清晰的解释。对于很多人来说，敦煌是一个遥远的地名，是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也是一段辛酸历史的缩影。敦煌壁画闻名天下，可是真的到了敦煌，走进莫高窟，亲眼看到壁画，又会觉得这颜色斑驳，甚至画面残缺的壁画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敦煌像是一个谜，你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而敦煌的壁画，你似乎看懂了，又似乎并没有看懂。画着壁画的墙壁看上去是那样灰暗，没有发出你期

是由历史上无数人接力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里面夹杂着多朝代、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作为一个现代人，同时也是一个外来人，直接面对敦煌，面对无数条线索，自然会觉得无从着眼。它固有的叙事逻辑和层层叠叠的表达方式，是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能理解的。敦煌壁画的观看方式也挑战我们当代人的习惯。我们习惯了在美术馆里观看画作，习惯了通过平面画册，甚至是在大大小小的屏幕前观看图。

令人无从着眼。对于今天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说，和敦煌壁画接触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而隔着1000多年的时间，我们和当年创作这些壁画的古人在价值观、时间和常识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果只是进入洞窟打卡，是不可能跨越这道鸿沟的。只有耐下心来，我们才可能和当年的人们一样去理解壁画上的信息。因此，敦煌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看、去思考敦煌的你。如果你只是一个爱热闹的游客，那么你看到的始终只是你眼前的所见，因为无法和你产生内心的联系，敦煌也就真的很难被看懂。《敦煌如是会》这本书所做的是让大家换一个视角去看敦煌。如果试着用创造这些敦煌壁画的人的视角来看敦煌，

习的初级阶段。然而在壁画领域，敦煌壁画临摹所指的却更为宽广和深刻。临摹壁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延续敦煌壁画的生命。千百年来，时间、风沙、气候还有人为破坏等种种因素，导致敦煌壁画不断的剥落损坏，并且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经验丰富的专业画家用高超的壁画临摹技艺，才能在某种意义上做到为敦煌壁画续命。通过研究和复原性的壁画临摹，学者和专业画家可以探索历史，去发现敦煌壁画曾经的样子，当年的绘画者们希望通过这些壁画表达什么。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壁画临摹其实是一项代代传承的古老事业，从魏晋到隋唐，不少著名画家都曾经参与过壁画的绘制，而民间画师在长期创作中由师徒相传，靠总结经验和方法形成口诀。人们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就曾发现过画师所用的粉本，这些粉本就是用来绘制大型壁画的。而到了距离今天更近的近现代，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等一代代的艺术家们长期甚至终生从事着壁画临摹事业，使得敦煌壁画的技艺在现代薪火相传。敦煌如是会中收录的临摹画作主要分为三种：现状性临摹、复原性临摹和整理性临摹。这也是主流学术界为敦煌壁画临摹划分的三种方式。在欣赏书中的画作之前，我们可以首先了解一下这三种方式分别是什么，有什么不同。首先是现状性临摹，也叫客观临摹。这种临摹是对不断被磨损的壁画进行完全客观复制的临摹方法。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人肉照相机，把每个时期的敦煌壁画的情况如实的记录和反映出来。这个工作对于壁画的保护和研究极为重要，尤其是在数字手段并不发达的壁画研究早期，人工临摹几乎是唯一的记录手段和主要的修复手法。第二种是复原性临摹。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不是壁画原本的样子，如果想要完全复原初创者对于壁画的绘制情况，临摹者要基于现有的构图和史料进行反复研究，最后推测出当时的壁画是如何呈现的，从而让壁画尽量回到它被创作的原点。这对于临摹者的美术和理论功底的要求都极高。敦煌如是会中有多幅无量寿经变的复原性临摹作品，读者可以找到原壁画的图案对比看看差别。第三种是整理性临摹，这种临摹介乎前面提到的两种方法之间，既要保留壁画的历史感，也要适当复原壁画的主体部分，使得壁画具备完整性和历史沧桑的美感。这三种方式是以敦煌研究院为代表的学术界多年研究和保护敦煌壁画的经验总结，特点在于科学严谨，忠实于原作，既有整理性的部分，也对绘画者个人的发挥做了严格的要求。

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敦煌，每一幅壁画都是敦煌的密码。中国少有的从事大规模敦煌壁画古法泥本模绘的机构敦煌画院，萃取104幅精品画作，讲述敦煌壁画与临摹传承人的故事。从古人瑰丽的异想世界，到矿物颜料的超凡应用，再现流光溢彩的敦煌梦想。本期轻阅读，翻开《敦煌如是会》，触摸气息最接近原作的泥本绘画，找到中国人传承古代文化的路径。

膜叫做创意性临摹。创意性临摹顾名思义，是创意和临摹相辅相成的表现方式。这种方式适用于创作者已经具备一定的临摹经验，基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想要为原画作增加想象力，从而调用新的绘画技巧和语言方式，产生具备创造性的作品。这种临摹方式在尊重历史和原作的基础上，能充分调动创作者的能动性，更适用于艺术家群体和广大敦煌文化爱好者。书中的《胡旋五岳图》就是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方式既有助于加强当代人对敦煌的理解，使敦煌壁画临摹的外延变得更为宽泛，也可以赋予敦煌壁画全新的生命力。书中有一幅怡轩所作的创意性临摹作品《敦煌藏经洞金刚力士》，这幅画的色调完全颠覆了原作。怡轩的创作灵感来自一枚海螺。有一次他去吃寿司，发现菜里面装饰用的海螺颜色很美，外边是有点斑驳的绿色，很接近敦煌色中比较浅的石绿色，而海螺的里面又像是很浅很浅的朱砂色。怡轩根据海螺的色系去调配金刚力士的色彩，整个作品的气息就不太一样了。他解释说，虽然金刚是怒目圆睁的，但是金刚的本意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向善守正，所以色彩运用上是温和柔润的，不是原来那种特别刺激、冲击力特别强的。敦煌藏经洞金刚力士的原画现在收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找一找原作，然后对比书中怡轩的创意性临摹作品，来看看敦煌壁画在不同时代不同画师笔下呈现的美的效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古代的画师还是今天的临摹者，他们通过画笔表达着自己的那个精神世界。今天的我们，无论是专业的临摹者，还是如你我一样的业余人士，当我们拿起笔去画的时候，也是一种接近古人，与古人对话，实现心意相通的过程。想象一下，敦煌藏经洞金刚力士的原画者，从敦煌本地出土的矿石和丝绸之路运来的宝石中，虔诚地找出其中最为绚烂的色彩，把心目中的美和对未来的想象绘制在洞窟之中。而今天的画家怡轩，也是从大自然中寻找到美丽的颜色，去表达他对美的理解，对于敦煌文化的认知。可以说，当我们翻看敦煌如是绘中一幅幅画作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古人的爱与恨，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对于美的思考，继而发现对于内心安定的渴望，对于未知的好奇，对于未来的向往，从古至今没有断过。你会清晰地感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虽然历经千年，还能够对今天的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力量，也是敦煌的不可思议之处。历史上无数的艺术家通过壁画临摹学习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度，同样这个方法已经被无数业余的敦煌文化爱好者亲身践行。他们可以在临摹中从容地把敦煌美学内化成自己绘画审美经验乃至人生体验的一部分。而今天敦煌画师这个神圣角色，没准儿也可以由你来扮演。敦煌如是绘附赠了一本小册子《敦煌九样》，编者甄选了敦煌壁画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图案纹样，读者不仅可以按图索骥地认知敦煌，也可以拿起毛笔跟着册子中的介绍学习中国画的白描法和常用的六种线描技法。当你开始勾勒，就开启了续写敦煌的心流体验。就让我们一边临摹，一边感知敦煌吧。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韩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7到1.2米的轻浪，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 1.2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又隔了一日，是楚威王正式上朝的日子。出人意料的是，当群臣来到鹿门的时候，司公建上出来宣布说，大王今日改在至朝听政。至朝就是正朝，是王宫的大厅。近一年来，楚威王因暴病已久，即使上朝也多是在燕朝听政，今日突然改在至朝，断然有不平常的大事发生。群臣各自算盘，揣度必然与几日前华容夫人遇刺一案有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虽然不知道屈平、孟说等人调查的结果如何，甚至不知道刺客徐若已被江米公主杀死，但自从江米在高唐关大殿当众质问宁隐朝阳后，大家的心里早一致开始怀疑起太子怀来，甚至有人想到，如果不是有重大策命，大王断然是不会改在至朝议政的，说不定大王今日要废去太子，改立华容夫人的爱子公子冉为太子。当下余冠登上台座，进入至朝大殿之中，按官制班次站好，肃声静气。公正南山早已率领卫士在大殿内外戒备，等了一会儿，只听见环佩叮当作响，太子怀、公子兰、公子冉、公子荣四位公子一起来到大殿，分立在群臣左右。又过了一刻功夫，终于听到司公剑上尖细的嗓子喊着，大王驾到。楚威王扶着医师梁爱的手，在公正孟说的护卫下从殿左进来，到王座坐下。群臣一起举手行礼道，参见大王。楚威王先长跪打礼，这才摆手说，众爱卿免礼。令尹朝阳是百官之首，先出列问候楚王身体无恙，又禀报华容夫人葬礼一事已经安排妥当，只待吉日一到便运去京台王陵下葬。楚威王点点头表示很满意，说一切就按照令尹的安排去办。屈平挺身出列，正要如实奏明华容夫人遇刺一案的调查经过，楚威王说，华容夫人不幸在稷山遇刺，寡人极为伤痛，幸亏田里昭昭、屈莫敖、孟公正等人已经查明了真相。屈平大吃一惊说，大王。忽见楚王身后的孟说朝自己摇了摇头，不由得一愣。令尹朝阳忙出列问道，敢问大王，行刺的主谋到底是谁？楚威王说，就是越国太子吴江。这一结果实在是大大出人意料，群臣不由得一阵哗然，屈平更是目瞪口呆，朝孟说望去，孟说却只是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来。楚威王说，众爱卿不必惊讶，这是刺客徐若亲口向公主招供出来的，吴江想要杀的其实是寡人，华容夫人只是不幸带寡人而死。叹息了几声，又招手叫道，司马君。屈盖应声出列说，臣在。楚威

0: 望说，寡人命你立即带兵包围越国质子府，逮捕所有人，押赴市集，当众处死。屈盖微一迟疑，随即躬身说，遵命。太子怀一直默不作声，突然出列说，
1: 等一等，父王，儿臣有话说。
0: 楚威王说，
2: 太子有话请讲。
0: 太子怀说，
1: 越国太子虽然大逆不道，意图行刺父王，但楚越交战多年，从来是敌非友，他图谋不轨也情有可原，况且他是越王唯一的儿子，越王年老，已几次派使者来郢都请求父王放吴江回去，父子之情殷殷可表，如果今日杀了吴江，越王从此绝嗣，再无人为老人送终，这实在是儿臣不愿意看到的。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孕于掌。请父王念在老越王的望子之心上，饶吴江一命。他说的极为动情，大殿中一时静寂了下来。好半晌，楚威王才叹道，太子真是仁慈孝顺之人呐，将来必成为我楚国的明君。好，就如太子所请，只将越国从人处死，驱逐太子吴江回越国。屈盖说，遵命。自出殿领兵行事。大殿上发生了这样一幕，群臣这才恍然明白过来，无论这是否是楚威王与太子怀事先排演好的一场戏，雄怀的楚军地位都得到了真正的巩固，楚国王室长久以来的内斗终于降下了帷幕，最后的胜利者居然是事先并不被人看好的太子怀。令尹朝阳显然也料不到今日之事，颇有些手足无措，疑惑地望着太子。太子怀却似在一夜之间完全变了个人，恭恭敬敬谦逊地侍立在一旁，面上无任何得意之色。散朝时，屈平有意落在后面向孟说打了个手势，孟说点点头表示会意，护着楚威王从殿旁去了。屈平刚出殿门，太子怀便追了上来，谢道，
3: 多谢屈莫敖查明真相，还华容夫人一个公道。
0: 招手命心腹侍从宋仪端过来一个托盘，说，
3: 哦，这里有一对玉璧，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
0: 那是一对扁平状的圆形白璧，色泽温润晶莹，工艺精美绝伦，难得的是两只玉璧上均有沁色，斑驳陆离，形成奇特而自然的云纹状的图案，愈发显得古拙苍劲。太子怀又笑道，这一对玉璧出自金山之下，是

0: 还跟琢玉的工匠有很大关系。竹木、绢帛、陶器等物品原料来源丰富，即使做坏仍然可以再做。金银虽然贵重，但却可以融化后再铸，唯独玉器最为独特，非但原料来之不易，而且一旦雕出琢笔再也难以弥补。所以琢玉工匠都是自幼习作，非经数十年的磨练，不能在美玉上动刀。这唐怪是楚国最著名的玉工，极有天赋，年轻时就是选料高手，一眼就能看出玉石的好坏。他发明了许多新的琢玉方法，譬如用坨子搓磨玉石使之成型，又譬如用一种名叫昆吾刀的石头来雕刻玉石，细如毫发，又采用葫芦皮来打磨玉器，光泽度极高，他的每一件成品都是稀世珍品。太子怀有意提起唐怪的名字，自然是要有意强调这对玉璧的贵重了。屈平明知道太子心胸狭窄，多半会因此记恨，还是拒不肯收说：“
1: 臣实在没有出多少力，愧不敢当。”
0: 太子怀脸上运色一闪，随即笑道：“
1: 屈穆敖不居功自傲，难得难得。”
0: 干笑了两声，领着侍从们自去了。屈平遂退到外朝，正好在官署前遇到须弥，忙问道：“
1: 姐姐是来看望公主的吗？”
2: 须弥说：“不是，我是来见莫灵的，她死了。”
0: 屈平说：“
1: 莫灵不是那盗贼吗？”
0: 须弥点点头说：“
2: 她坚决不肯招猪，随后猪的下落，终被拷打而死。”
0: 虽然莫灵并不是什么好人，但一想到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首，还要再被运到市集沉尸示众，死后也不得安宁，不由得一阵伤感。屈平却没有心思关心莫灵之死，忙问：“
1: 姐姐，今日朝堂上发生了大事。”
0: 当即低声诉说了越国太子吴江被指认为刺客背后主使一事。须弥很是意外，沉思半晌才说：“
2: 诸侯国中最想杀大王的应该是韩国，但韩国并没有向楚国移送质子，诸国质子中的确以越国太子吴江嫌疑最大。之前孟公正排除他的嫌疑，仅仅是因为他对于长剑一事并不知情，但我们已经知道于长剑在云当手中，而且他志在和氏璧，跟行刺一事并无干系，所以吴江派徐若持韩国弓弩行刺大王也是极有可能的。”
0: 屈平说：“
1: 这我自然知道，但指证越国太子的是公主，大王说是徐若亲口向公主招供出来的，你之前不是问过公主这件事吗？”
2: 须弥说：“是啊，公主只说徐若不断用言语挑逗她。”
0: 屈平说：“
1: 我知道公主是姐姐的好朋友，但公主不是平常人，她一向很有手段，所以她撒谎也不足为奇。”
0: 须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
2: 嗯，是。”
0: 屈平说：“
1: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破绽。当日公主在高堂观质问令尹，问他如何能肯定刺客要刺杀的一定是大王。寻常人是想不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当时所有人都本能地认为刺客要行刺的是大王，华容夫人不过是误杀。公主那句话其实是要反击太子，将怀疑的视线引向太子一方，她也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如果徐若真的向她招供出是受越国太子吴江之使，那么太子怀就完全没有嫌疑了。以公主的性格会坦然说出来吗？”
0: 须弥叹了口气说：“
2: 当然不会。”
0: 屈平说：“
1: 我猜公主杀死徐若灭口也是因为这个，杀死了徐若，她就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她当然要好好利用。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怀疑她，孟公正当面指出她是谋害太子的首要嫌疑犯，她也没有说出徐若的口供以证明自身的清白，怎么可能反倒在她的嫌疑被洗清后说了出来？这是最大的可疑之处了。”
0: 须弥说：“
2: 有一点阿弟是不知道的，公主喜欢孟公正。”屈平惊得瞪大了眼睛说：“
1: 什么？”
0: 须弥说：“
2: 当晚公主杀死徐若，气愤离开后，孟公正一直跟着她，最终发现了唐姑姑的

0: 有意不张扬，一定是暗中派人查验得实后，今日才在大殿上公开的。正说着，孟叔匆匆赶过来说，
1: 抱歉，我来得迟了。
0: 屈平说，
1: 公正君是何时知道越国太子是主谋一事的？
0: 孟叔说，
1: 就在今日上殿前，大王亲口告诉我，公主早已得到了徐若的口供。
0: 虚敏说，公正君可有问过公主本人？孟叔微一踌躇说，
1: 我刚才去过公主殿，公主还是不肯见我。
0: 他当然已经明白江敏为何要杀死徐若，只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关键的口供，但他若是想要继续对太子不利，就必须隐瞒这份口供。然而后来因为他也跟其他人一样怀疑他，他恼恨之下才入宫向大王禀明了真相。太子怀既无嫌疑，公子冉当上太子的可能性就小了许多，所以当孟说进宫请罪的时候，公主才说太迟了，她才说如果你能查出真相，我就原谅你。因为只有她一个人有徐若的口供，她知道孟说不可能查到真相，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打算原谅他。一想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虚米是以屈平退开，这才上前劝道，
2: 公正君何不再去公主殿多说几句好话，求得公主原谅呢？
0: 孟说摇摇头说，
1: 公主说过永远不会原谅我。
0: 虚米说，
2: 通常女孩儿家受了委屈都会这样说的，况且呀，她还是公主，若是公主曾经送过东西，公正君不妨将她带在最醒目的位置，再去公主殿一定会事半功倍的。
0: 孟说完全不懂女孩子的心事，这才茅塞顿开说，
1: 哦，多谢指点。
0: 向虚米微微一笑，辞别出宫。孟说忙从袖中去取绒袖，却掏了个空，那绒袖竟然已经失落了。他连日来忙于公务，来回奔波，到过许多地方，一时也不知道掉在了何处，无从找起，不由得大悔。正欲语之时，忽有卫士来报道，
1: 公正君，大王找你，立即去录寝。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孟说遂赶来录寝，楚威王斜倚在桌榻上，江米公主和公子冉、公子荣均侍立在一旁。楚威王说，
1: 不日就要为华容夫人举行葬礼，公主和两位公子会亲自扶柩到京台，一路舟车劳顿，就由公正君负责护送吧。
0: 孟叔说，
1: 臣遵命。
0: 偷瞧江敏时，他却是满脸的冷若冰霜，看也不看他一眼。他退出陆寝，命心腹卫士去准备护送华人夫人灵柩出行事宜，自己却等在庭院中。过了好久，才见江米带着两位公子出殿，忙上前说，
1: 臣护送公主回公主殿。
0: 江米哼了一声也不答话，牵着两位弟弟的手径直朝前走去。孟说一路姗姗跟着，到公主殿前时被侍从拦住说，
1: 公主有令，不准孟公正再踏入公主殿一步，请公正君不要令臣为难。
0: 孟说叫道，
1: 公主，臣有几句话要说。
0: 江米却头也不回地进殿去了。孟说苦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心说，
1: 我本已经对不起公主，现在又弄丢了她送我的绒袖，她得知后定然愈发恼恨我，如今也无法可想，只能等护送华容夫人上路时再慢慢地设法求她原谅了。
0: 终于到了为华容夫人举行葬礼的日子。楚国的丧葬习俗复杂而繁琐，先是要举行招魂仪式。巫女阿碧拿着华容夫人生前穿过的礼服，一手执领，一手执腰，登上高处，面向代表幽冥世界的北方，大声呼喊死者的名字，以召回其魂魄。巫师们则聚集在尸首的四周，一边起舞，一边大声叫道，为天作福，天则革之，为天作妖，神则会之，表示敬天顺。

战士，请求上天和神灵施之以德，与阿碧招魂相呼应。等着死者魂魄被重新召回到肉体后，阿碧将礼服扔下，有人接住，郑重为华容夫人盖上。随后是祭典，江米公主领着公子冉和公子荣站在尸体东面，用蒲海梨酒祭祀母亲。东面既是祭位，也是哭泣。祭奠之后，公主和两位公子便在哭位哭泣，哭完之后是吊唁。太子怀率领群臣上前吊丧，慰问公主姐弟。江米则要按照礼仪率领两位弟弟跪拜答谢。然后是鸣经，即将长一尺宽三寸的黑布条与长二尺宽三寸的红布条连接起来，挂在竹竿上，竖立于西街之上。红布条上写着相三之书，相是华容夫人的姓，三则是她的排行。接下来是宫女为遗体沐浴、制发、修剪指甲、指甲。沐浴必须用淘米水，淘过的米则用于饭函。所谓饭函，即用米掺和珠玉填满死者的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原生时即使死去也不能令死者口中空虚，而混合珠玉则是习俗认为珠玉有益死者形体。饭函也分等级，周天子饭书含玉，诸侯饭粮含璧，君夫人则只能饭粮含珠。为了保存华容夫人的尸首，动用了王宫兵士一半以上的藏兵，因而她的面容没有丝毫腐烂，美丽依旧，栩栩如生。宫女们均是服侍过她的旧人，想到夫人就此离开，自己也要为夫人寻葬，都忍不住哭泣起来。之后是设席，即为死者穿衣，用小珠玉填耳，方巾覆面，再将遗体装入丝制的布袋中，移入灵柩，再依次放入华容夫人生前用过的金银珠宝作为陪葬，最后合上棺盖，将白布覆盖在棺木之上。本来按照传统礼仪，像华容夫人这样地位的人，国君都会亲自出面主持赠谥仪式，即根据死者生平事迹赠予一个谥号。但楚威王抱恙在身，就由令尹朝阳主持。华容夫人被加谥号为敏。按照当时习俗，人们有事出行都要先向祖先行告诉之礼，人死后也是如此。因为华容夫人的尸首一直停放在至门内的宗庙前，所以就省去了运输之苦，只需在灵柩前设置祖祭，与祖先告别即可。祖祭之后便是正式的出殡，卫士们用碾轴将棺木运到了王宫西侧的码头，那里早停放有一只巨大的凤形王舟，船首悬挂着长尾青羽的旌旗，所以又称青汉之舟。王舟的最高等级是龙舟，只有国君和王后才能享用。华容夫人虽然生前得宠，但毕竟只是君夫人的名分，所以其灵柩只能乘坐凤舟。灵柩抬到凤舟上后，以江米公主为首的重要的送葬人员相继登船，身份低下的大臣以及群臣赠送的各种助葬财物和车马只能乘坐凤舟后面的普通舟船。楚国有厚葬风气，除了有丰富的寻葬品外，还有人寻。事先选好的宫女、内侍以及刑徒们被卫士们押上一艘单独的大船。当华容夫人埋入京台坟茔的时候，他们也将在那里结束自己的人生。一行十余艘船浩浩荡荡地出发，由南至北，行过新桥河，在板桥处拐上龙桥河，经西水门、龙门出郢都城，行了不久后即进入波澜壮阔的云梦泽。云梦泽西边是郁郁葱葱的陡峭山崖，东部则是辽阔无垠的湖面，景色奇丽，气象万千，有层峦叠嶂、烟波浩渺之志。江米公主终于出了船舱，走到船头凝视着眼前的美景。孟说上前

0: 公主，再往前数里就是长江。陈玉被今晚停靠在江边的沙洲歇息，公主以为如何？江米嗯了一声，这是多日来江米对孟说说的第一句话，虽然只有一个字，却令他喜不自胜，说：哦，湖上风大，公主可别着了凉。命宫女去来披风，说：哦，湖上风大，公主可别着了凉。命宫女去来披风，为公主披上。江米还是第一次坐船在云梦泽中航行，人站立在船头，前面沧浪空阔，碧水一望无际，浩瀚无垠，犹如置身于大海之上。清风徐徐，水波不兴，却吹皱了湖水，恰如厚实的丝缎，层层抖动，与凝重中透着温柔妩媚。远处芦笛轻轻，金光波影中有许多白色的水鸟展翅翱翔，风中传来轻快的歌声，那是打鱼的船夫们正在撒网。一时为美景炫目，公主忍不住赞叹道：
1: 真美呀。
0: 又问道：
1: 这里就是昔日陶朱公和西施隐居的地方吗？
0: 孟说说：哦，听说陶朱公是住在湖东的一个小岛上，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往东大概还要走300多里的水路。
1: 江米出神半晌，悠悠地说：真想去那里看看。
0: 孟说说：将来总有机会的。
1: 江米闻言脸色顿时暗淡下来，
0: 孟说不知道又如何触怒了他，忙说：哦，公主。
1: 江米冷冷地说：你不必再说了。
0: 赌气进了船舱。到傍晚时，船队终于驶入了长江，景致顿时为之一变。大江横流，惊涛拍岸，细浪喷雪，气势磅礴。凤舟在江中极度上下起伏，汹涌澎湃，惊心动魄，最终穿透重重洪波，停靠在细沙如银的沙洲岸边，颇有力挽狂澜的意味。此刻正值夕阳西下，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江面上。
2: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 8.0%，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万亿元， 债券融资新增 8.51万亿元， 债券融资比重提升，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6月 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50,99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3%，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4个月上涨。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 比上月增加4个。 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 部署了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推进监测业务支撑提质增效，加强全过程穿透式质量管理，加速监测技术与装备数字化升级，不断提升依法监测水平等5方面重点任务。 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 16号发布。 这份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编制的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所作所谓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
1: 适用法律不当，是一个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 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在约定好的时间再遇到彼此，那一刻心也会砰砰砰的跳吗？光良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在想着跟谁的那份约定呢？原来彼此都深爱着，后来发现虽然现实当中的我们不能够在一起了，但他还是自己内心的那个非常重要和特别的人吗？希望今天晚上开启音乐空间的这首歌能够带给你一点好像是一些增味剂的东西啊，能够令你有一点点兴奋吗？嘿，我的超人，来听

自己的青春成长之路，来诉说着自己的那份对未来的憧憬以及期盼，而这样的一首歌更是令自己想要去追思，想要去怀想，怀想年少时候的自己那种不识愁滋味的状态。可能现在多了一些，是哀伤吗？还是麻木？还是在有着那只无影的背包当中填着一路的点滴和感受，也还觉得哎，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背包也还不错的，因为它满是满赞的有着自己的经历呀。所以哪怕此刻还是自己一个人，那自己的故事应该也算是精彩的，至少想要去品味的，不是吗？一个人的精彩，来听。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去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今天上午八点到明天上午八点，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7到2.2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到1.7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2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0.7到1.2米的轻浪，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晴到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8米，阴，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月光，听着梅艳芳，也感受着月色如水，夜色孤独吗？好像它就是大家心里当中的那道月光。如果有下弦月的话，你也会一辈子不会去忘记吧。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也会很感动吗？因为很温柔的，也很温暖的，让自己越听越觉得很舒服。无暇，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南拳妈妈。

一个人住，你的房子还够大吗？苏慧伦唱着这样的一首，好像真的有一些抹不掉青春记忆的歌，这算是自己最喜欢的一首吧。为什么一个人住？因为宁愿忍受孤独，也不要去忍受那些莫名其妙的不快。所以呢，一个人住也挺好的，这说明你有条件呢，你的心态够好，一起优雅的慢慢变老，在这样的一些声音当中陪伴着自己的，可能是那个熟悉的感觉吧。也包括方大同吗？有请他带来的这首《

久，原来本来是一首悲情歌也可以唱得如此的轻松，至少让你感受到世界再大两颗真心也可以相互取暖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吧。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夜，有一份沉静的好心情，能够尽情地享受这里的温柔。会很难吗？太难。来听郑中基。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啊，他喜欢什么？
1: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0: 是的，
1: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0: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1: 您好，潘老师。啊，
2: 大家好。
0: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1: 李老师是负责。
0: 负责记录啊。啊，每天出海，第一个叫什么天气情况。啊，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哎，然后发现海豚以后就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
3: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0: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3: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十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1: 看到了，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0: 背鳍。
1: 背鳍。
0: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1: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0: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嗯。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嗯。灰花色。嗯。白花色。嗯。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3: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0: 看见了吗？
1: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0: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1: 这个血脉喷张，
0: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一样，脸红红的一样。
4: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1: 幸运的，
4: 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3: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4: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1: 海猪，
4: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1: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4: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4: 跑不起来。
3: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

0: 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1: 躲得远远的。
2: 所以实际上上海豚找了我们二十年，互相熟悉了二十年。
1: 海豚找了你们二十年，
2: 我觉得是。
3: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两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1: 哇，好近啊！
2: 姐，王姐，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1: 这只，
2: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两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他把他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他。
2: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1: 海豚日，
2: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这块就是它，
1: 就是它，
2: 就是这一块。
4: 这条是它。
1: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2: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儿。为什么会有
2: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呢，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2: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地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3: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2: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2: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2: 哎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2: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2: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1: 很难观察。
2: 对，我们只能通过长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
3: 时隔1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0: 渔河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2: 一个循环。
0: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2: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
2: 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2: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3: 对，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4: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在钦州湾的北部，还有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钦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2: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5: 是水泥。
2: 哦，是水泥做的。
5: 水泥弄沙子。
2: 哦，水泥和叉子。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6: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生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2: 球式
6: 片状，
2: 有点圆。
6: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0: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黏住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运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2: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7: 行，
2: 哇，这么多。这里面有多少个？1、2、3、4、5、6、7个。
0: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钦江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2: 要投蚝吗？比如说
7: 不用
2: 啊，不用，
7: 它是天然的，
2: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7: 不用，
6: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它到繁殖季节6月份、7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然后刚好我们毛尾海是个布袋状，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蚝苗受精卵都全部的这个潮汐带进毛尾海里面。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这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然后那个蚝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2: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蚝饼的成本，
6: 对，
2: 还有竹排的成本，
6: 对，就是采苗架的成本，还有采苗器的成本。
0: 毛尾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钦州人。早在300多年前，钦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尾海如今每年能产出1.6亿串蚝苗，占到

0: 牌的话是多少亩，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豪牌这占地的哈，
2: 占地可能是两亩左右，
0: 两亩左右，
1: 大概是十万寸，从去年一年卖呢，就达到
2: 四十多万。
3: 中运旭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尾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多云到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多云到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威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3: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4: 对，
3: 然后是养殖产业。
4: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3: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3: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6: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3: 香港牡蛎，
6: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3: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6: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林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3: 有多大呀？
6: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3: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差不多半斤。
3: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6: 不是。
3: 这有几成？
6: 大概4成左右。

0: 一样那么肥的吗？
1: 就是看上去就是个个
0: 就是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猴撬开外壳后，养成的大猴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对，
1: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0: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1: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钦州大猴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是大猴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猴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1: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0: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猴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液，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0: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它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要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2: 钦州作为沿海城市，要了解钦州人的生活，海鲜夜市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食爱好者，来到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1: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3: 而且是螺为主嘛。
1: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3: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1: 啊，肉多的螺。
3: 是
1: 那这种呢？
3: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4: 花鸡螺
3: 花鸡螺它的肉呢？比较甜，
1: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3: 这是香螺，
1: 那
3: 香香，
1: 那它的肉质
3: 是很香脆的啊，
1: 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
3: 是吧？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1: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
3: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3: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3: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2: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仅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简单的辣炒。我们点了其中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0: 刺螺
1: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3: 我们钦州不说吃螺
1: 不说吃螺，
3: 我们叫撩螺。
1: 撩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撩就是挖螺，
3: 把它挖出来
1: 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这个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
3: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就是把它挖出来。
2: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3: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1: 转一圈
3: 蘸料的对慢点哇，
1: 太新鲜了
3: 就是香螺，
1: 香螺
3: 很香脆的感觉，
1: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3: 对，
1: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2: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3: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出来
1: 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3: 尝一下
1: 这个
3: 就是花鸡螺老母鸡的花鸡

0: 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1: 啊，会降火，
0: 降火
1: 是不是？
0: 对，还降火呢。
1: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0: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啊，它的味道会特别好啊，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啊，它的味道会特别好
1: 啊。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2: 钦州海螺品种多，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钦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时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3: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就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飞翔是人们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低空之旅在钦州已经实现。

0: 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1: 对呀。
2: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思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花香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0: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1: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啦，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0: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0: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3: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1: 休息一下吧，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3: 好，
1: 那是好，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Pa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部署了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推进监测业务支撑提质增效，加强全过程穿透式质量管理，加速监测技术与装备数字化升级，不断提升依法监测水平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16号发布。这份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编制的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所作所谓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一个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
0: 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 4.7%。 中国菲律宾执法部门合作遣返涉赌涉诈嫌疑人。中国泰国将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

0: 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指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毛盛勇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国驻菲使馆说，林某所属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 APP。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日前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隆功大学日前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朱拉隆功大学当天启动一项量子研究计划，宣布该校将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邀正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离子井量子计算机系统。朱拉隆功大学校长威勒布里瓦表示，此次合作标志着泰国在量子科技领域迈出重要一步，将有助于提升泰国科技基础设施能力，为量子科技教育、科研和创新发展提供支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许金石说，该量子计算机将为两校共建量子科技联合实验室、开展高水平科研合作和培养量子科技人才提供有力支撑，也有望为泰国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量子算法真机验证提供服务。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报道指出，此前几届日本政府收到类似意见书的数量为零或只有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高度担忧。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

0: 彻底撕碎，战局还将如何发展？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就这些话题，主持人王端端与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一同进行分析讨论。先来听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阿布穆萨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多起爆炸声。美国纽约时报13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当天，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而伊朗没能经受住测试。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45分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称12号动用多艘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动用海上无人艇。此外，特朗普13号还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此外，特朗普十三号还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封锁行动。对此，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14号，伊朗方面通报，两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无视警告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2: 特朗普是明确通知了国会说，对伊朗的战事已经全面爆发，而且还要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伊朗方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也表示说，认为美国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而且说这个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了。您认为这真的是新一轮美伊战事的重启，还是双方为了

0: 交火并没有自行国会，而这一次自行国会，而自行国会之后，实际上大家也看得很清楚，自从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以来，美国几乎是接连不断地对伊朗发动了攻击，也就是说有重新开战的这种味道啊，比较浓厚的这种味道在里边，但是又不像4月8日，双方停火之前那样一种全面的战争，特朗普
1: 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0: 特朗普也好，伊朗方面也好，他们同时都没有说要退出谈判，特朗普还明确表示还有可能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知道特朗普的自信国会啊，也有挑战国会的这个宣战权的味道在里边，因为今年6月，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了决议，就是要求这个特朗普停止对结束对伊朗战争啊，撤回军队啊，那么特朗普自信国会这样一个举动显而易见是在挑战国会的就是6月做出这个决议，那么重申他自己总统的这个军事行动的决策权，我觉得他也有这个味道在里面。
1: 出于对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0: 对。
1: 这次交战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是首次动用了水上无人舰艇。那这种无人舰艇，它打击到的是伊朗的潜艇的维修设施。无人舰艇在这次交战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比较狭窄的水域当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呢？
2: 的确是这样的。美国中央总部海军在2026年的3月份，以一支特遣部队的形式，把这种无人水面艇部署在这个波斯湾地区。那么在这次行动过程中间所使用的这个海盗的无人艇啊，它大致是一个小型的无人艇，长度呢大约在7.3米左右。它上面可以是模块化的进行配置，可以要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就把一些传感器配置在上面，要执行这个攻击任务的时候就装上所谓的这种战斗部。那么这一次呢，显然就是使用的是具有这个杀伤功能的一艘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展开了攻击。那么它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范围呢，大约可以按照这个续航力，可以在1850海里、1850千米左右。因此，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应的这个区域，这种无人艇活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的。
1: 很适合。
2: 对，美国这一次的这个打击行动，对伊朗的系列化打击行动呢，对于美国来讲，它实际上是想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的这种体系。因此呢，它采取的这个行动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一些这个目标，包括它的雷达呀、无人机啊、反舰导弹的发射阵地啊，还有一些仓储的这个设施进行打击，让伊朗没有办法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为了要执行相应的任务呢，他又怕他的人员所面临的这种生命的损失，因此呢，他采用的水面的艇就是用的无人的这种艇来突击，空中的防区外打击，离开这个伊朗的防空火力范围，那么抵近的时候就用空中用无人机，所以采取的是空中的无人机加上防区外打击加上水面的这个无人艇。那么这样进行打击的时候呢，美国相对来讲它处于一种风险最低的程度，而伊朗方面呢，对于水面艇它存在的一个观瞄体系，可能要发现空中的无人机和美国的飞机，相对来讲它有这样的能力，威胁空中的目标也有一定的能力，大型的水面舰艇它也有能力来威胁，但是这种无人艇比较小，这种反射特征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目标，在伊朗以前的观瞄体系或者说打击体系中间，这是它的一个弱点。所以恰恰美国可能进一步想放大伊朗的这个弱点，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无人艇对伊朗的关键目标进行攻击，一共用了3艘这种这个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进行攻击。攻击的这个目标呢是这个伊朗的一个袖珍的柴电的潜艇，处在一个维修状态，就根本没有，不是在水下，它是在这个叫做停在一个维修的这个设施中间，然后抵近进行了这个攻击。显然呢，这种这个攻击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讲，它是一种这个自己面临的风险最低，而对对手威胁比较大的一种方式。
1: 确实对于伊朗的打击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那特朗普同时又放出一个新招，说要重新开始封锁伊朗的这种海上运输，同时还表示说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费用。那美国这么做有什么样的法理依据呢？然后这样做对于全球的航运会带来什么样的干扰呢？
0: 我们知道伊朗方面重新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宣布恢复对伊朗海岸线的封锁，其实啊又回到了 这个

谅解备忘录之前那种双封锁的状态，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实际上已经是泡汤了啊，怎么样的？美国一方面宣布封锁，另一方面呢，又声称要收取20%的保护费。我觉得这个带有很浓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的色彩。我们知道特朗普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因为对伊朗的封锁，一个是旷日持久，再一个耗费美国的很大很大的军力啊，就是10多20艘这个舰艇啊，那么多的这个军事力量的部署，旷日持久那花费不大，所以他要收取费用啊，要这个覆盖美国的这个代价等等啊，这样的，所以带有很浓厚的特朗普的色彩。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他收取这个保护费呢，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关注三点。第一个呢，其实他这个是自打嘴巴，因为在此之前伊朗是收这个服务费的啊，伊朗收服务费，美国是给予强烈的谴责，说霍姆斯海峡是自由航行的通道啊，是如何如何。那么现在他要自己收费，其实大家注意到了，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还就此发挥了一把。阿拉格奇是这样说的，就是特朗普说的没错啊，对于这个航行的船舶的安全保障，收取一定的费用啊，是应该的。这是特朗普反而是证实了伊朗，但是阿拉格奇说，但是他们收费太夸张啊，我们伊朗是合理的收费啊等等，你看发挥了一把。第二一个呢，其实特朗普所谓的这个保护费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国际社会是普遍的反对，大家可能看到了，连国际海事组织都公开的这个表示反对等等啊。那么第三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他收取保护费呢，也这个

0: 木泽海峡，只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船舶进行一次攻击，那几乎大部分的船舶都不敢冒此风险去硬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你这个收费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这个特朗普这个收费这个举动啊，我觉得一方面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可能也不符合现实。
1: 可能更多也是一种噱头。伊朗方面是在12号凌晨宣布说，从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过。美国要收费，伊朗要关闭，这其中玄机是什么？这种硬碰硬的博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2: 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可以看得这个很明显呢，实际上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双方展开了一轮激烈的这个博弈，这也决定了后续可能虽然说要谈这个所谓的伊朗的核问题和其他的这个问题，但是焦点实际上现在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在这个问题上呢，双方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对手出一张什么牌，那么下一个就出一张什么牌。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美国打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的目标，那么伊朗就打美国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当美国打到伊朗的纵深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就打约旦，这也相对来讲是一个纵深的这个区域。当美国经济上来进行对伊朗恢复进行封锁的这个时候，制裁的这个时候，那么他就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看来就是双方针锋相对，你出一张牌，对手就出另外一张牌。所以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可能在后续这才会影响这个后续的这个博弈。那么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军事上的解决手段，或者说军事上的方案来最终决定，可能还是要绕来绕去，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以什么姿态回到谈判桌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可能就影响了后续的问题。如果管控在谁的手中，到谈判桌上坐下来的时候，谁就可能具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所以这一轮虽然有一些什么收费啊，或者说是这个美国也要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可能都是围绕着后续将来走到谈判桌上，到底是这个美国也要采取相应的这个措施，可能都是围绕着后续将来走到谈判桌上，到底是昂首挺胸还是低着头走进来，是影响到后续的斗争的问题。
1: 这是最重要的一张牌。那14号，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均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美军。

0: 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了打击。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了打击。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击落。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此前11号，伊朗媒体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等13名外国政要，不过名单未获伊朗官方认可。
1: 伊朗媒体发布包含特朗普、内塔尼亚胡还有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名单，13个人。这个复仇名单，您觉得是伊朗媒体自身的行为，还是伊朗官方的这种暗示或者是许可呢？
2: 很明显，就这样一个名单的公布呢，显然不是官方的正式授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公布的这个名单的这个报纸啊，是隶属于伊朗的德黑兰市的市民报啊，就是市政府的市民报，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个背后有一些试探的这个因素在里边。特别是大家注意到，就是说在公布这个名单的当天，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发表了声明，就是要求复仇，复仇是必须进行的啊，这么样一个是国民的诉求啊，这样一个，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布这个名单啊，这个让人要有联想啊，特别是这个13个人啊，13个人呢，我个人认为有意为之凑够这个13个数，因为13呢，在西方来讲，那这个数是比较忌讳的，特别高层比较忌讳，它一般的代表着，比如说背叛啊、死亡啊、等等啊，这个厄运啊啊什么这样一些，意涵在里边，这13个人大家看，美国是5个。啊，包括特朗普、卢比奥、赫克塞斯啊，还有他的这个库珀，就是中央司令部司令，还有一个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那么以色列呢是4人，就是内塔尼亚胡，还有这个卡茨国防部长，还有外交部长萨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扎米尔他的参谋长。那么其他4个呢，就是英法德意的领导人。你看凑够13，显而易见呢，这个里边他还有一些这个操弄啊，或者心理战
1: 啊，
2: 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
1: 那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就是伊朗方面对于美国的打击报复，就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等。那您觉得，就是伊朗这样的一个行为，接下来会对战局有什么样的影响？伊朗的库存支撑它这种多方向的这种战斗吗？
3: 的确，对于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以后，到底伊朗战力还存在着这个多少？此前媒体给过很多的这个数据，那么普遍认为可能伊朗的这个战力啊，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导弹，都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削弱了很多。其实呢，这个准确的数据啊，西方的媒体肯定是不清楚的，真正剩多少，只有伊朗自己能够非常清楚的这个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伊朗它这个到它这个还剩下多少战力啊，某种程度上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伊朗本身它想做的并不是在军事上把对手击败，而是产生一种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对手也不能够很好的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手也不能真正的把伊朗的这个实力削弱掉。伊朗是有这样的能力，去持续的去消耗对手，去疲惫对手的这种意志，影响航运，让国际经济承压，特别是影响航运这一招，实际上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只要这个航运公司担心自身受损，就不敢走霍尔木兹海峡，而这样的国际经济油价就会大幅度的上涨。其实可以看到，现在油价已经上涨了，至少在一天的时间涨了就是2%多的这样的这个幅度，某种程度上受到的影响很大。因此呢，伊朗的这个到底剩多少，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击败美国和以色列，这并不重要，只要它能够让海峡的通行受到影响，就可以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压力。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将邀请你一起来关注海南李锦的相关话题。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

0: 1.5米，多云到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浪高1.1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

来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短视频博主高小小。小小走过不少地方，比如海南的古村、雨林，记录过离

0: 我们知道李景是海南的一张文化名片，那么在你的视频里我们也看到了它的美，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文化名片？那么在你的视频里我们也看到了它的美，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把镜头对准这项古老的技艺的呢？
1: 其实我个人一直都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服饰嘛。那么我们在日常创作的时候也会常常穿这些衣服。那么李景也是我在海南拍摄期间偶然接触到的一种服饰风格。当时我去保亭拍摄槟榔谷，必须要穿李景嘛，然后我就买了一套李景来穿，觉得好漂亮啊，这种布灵布灵的这种叮铃光光的这种效果，叮铃铃铃的头上戴的那种头插。还有穿的这种五彩斑斓的这个衣服又很修身，当时拍摄了之后就觉得这个衣服很漂亮，后来就了解到其实李锦嘛，它是海南黎族独特的这个织锦艺术，是世界级的

0: 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非遗，听一下就过了。当时我们真正的走进它的时候，会发现李锦很特别，它打动我们的不光是外观，主要是它是一个活态的传承，这么多年了，3000多年了，对吧？
1: 嗯，
0: 它就是有人在坚守的这种匠心。你可以看到传承人他织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用的真的是非常传统的这种锯腰织机，把那个脚来撑，跨在腰上，然后用手坐在地上，一坐一天要低着个头，而且眼睛要直接去直观的看着每个细节，感觉像那种无字天书一样，然后又很专注很宁静，他们一坐就是一天，这一天能织出几厘米都不得了了，有时候一套衣服要织一年。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震撼的，就是这么慢的功夫，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为什么还有人要坚持手搓这种布料呢？为什么要把这种工艺还要传承下去？所以你就会特别想知道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去关注人的传承，就人对手艺的传承本身，它就有一种很强大的精神力量。第二，我们会去看图腾，这个李锦的图案，它不是随便织的花纹。黎族有一句话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就是黎族人的无字史书，因为他们早期可能没有文字，他们就会用这种图腾来记录他们族群的一些生活，比如结婚啊，或者是跳舞啊、舂米啊等等一系列的，会把它给直接织到这个李锦上面去。像人形纹、大力神纹啊，就是

0: 所以第一次触摸到这块里锦的时候，不是那种光滑的丝绸，不知道你有没有穿过里锦，或者是摸到过里锦。但是大家直观会不会觉得里锦很硬？它很粗犷，它不是那种很光滑的丝绸，它是那种粗粝的、温润的、有毛绒质感的棉麻质地。但其实真正手织的这种里锦，它不是工业织布的那种硬度，它是其实挺软的，它的这种柔软感是棉麻的这种质感。就其实很好，它没有那么细腻，但是刚刚的粗粝感是刚刚好的棉麻质地。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穿这种衣服，那上面的这个图案很抽象，几何的、三角形的、菱形的，在阳光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这种凹凸的肌理呢也很有温度，所以我们去拍的时候会被它的美给震撼到。还有就是我在槟榔谷拍的这个黎族阿婆，她年纪很大了，当时她的脸上还有那种黎族的图腾嘛，叫纹面，纹面阿婆，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身上的图腾，再加上他们穿的衣服，还有他织机的那种状态，就坐在那里啊。后面就是那个黎族的船型屋，这种很传统的，就是那个黎族的船型屋，这种很传统的状态，就让你好像回到了几千年前黎族的先民在织布的那种完美的状态，画面很美，很静谧，你一下子就被打动了。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愿意花费这么大的心力去完成一件效率极低却美的惊人的故事。我们也想把这份震撼和图案背后的故事一起讲给大家听。
1: 我有了解到里锦在海南的分布很广，而且不同区域的这个风格差异也挺。

一样，比较擅长运用黑白色彩的对比，加上这个绷染的记忆，所以他的李锦就很朦胧素雅。嗯，我们可以看到每幅方言，他们的这个头巾也不一样，他们有的就是黑白拼。

0: 的，因为人类有创造性，它的这个色彩搭配以及它织的纹路，往往会根据主人自己的想法进行改变。那么我们在看老师们进行纺织的时候，其实海南有很多的传承人，但你会发现每位传承人他织的颜色，以及他织的布料和他织的这种筒裙的设计风格，或者是这个上衣的设计风格搭配，它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就是每位传承人自己的想法和他的创造力是无法替代的。因为我在当时海南不是参加了一个李锦培培训大赛嘛，就手艺设计师。据我所知，当时有非常多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传承人，他们手握非常多的资源。这个资源不是说他有多少染料或者多少棉线，而是他的脑子里面有无限的创造力。因为海南李锦的这个图案有几百种，他几百种他全学会了，他自己又可以去想方设法的创造一些出来，然后别人想学就得跟他去拜师学艺嘛。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传承人自己就是宝藏，这一点是永远无法替代的。那么他们织布的这个过程，他们的坚持、工艺的精湛，这一点也是无法替代的。所以我们在拍的时候，就是越拍越能感觉到每一位传承人的伟大，然后我们会越能感觉到李锦的珍贵。
1: 技艺是靠人传的，那你在对接李锦传承人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位传承人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哦，非常多。像海南立足五大方案李锦，我们截至目前刚说的已经几乎都拍摄完毕了。有一些年长的，也有一些新生代的传承人，比如说我们在海南的五指山东方乐东就拍摄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香兰老师、福林藻老师，还有荣亚美老师，包括白沙地区的叫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的双面绣技艺传承人是傅秀英老师，还有昌江的杨玉兰老师等等，还有非常多。其实我们拍摄了这么多传承人，我们不光是拍摄了他们的独特的精湛的工艺，最重要的是还是每位老师都为我们呈现了他们最好的状态，把他们如何织布的过程完整的呈现出来，还有就是他们坚持创新传承的这种精神力。像刘香兰老师，他就说传下来之后就会一直去做，然后也会教学生，他们会教给很多人，有些老师他们就在学校里现在授课，然后就希望能把这个古老的技艺带给更多人知晓。那刘香兰老师她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然后在五指山地区，他们每次搞这个民族时尚春秀的时候，都会出很多新的作品，那刘老师也会参与。而且像我们的李锦走向世界，在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的时候，我们刘香兰老师也会参与指导。就是老师就是说，李锦不光是要参与春秀，我们从这个小舞台会走向更大的舞台。就是传承人也在致力于把自己的工艺去精湛和完善的同时，也把它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学到李锦，然后让我们这些媒体人去拍摄的时候，也能更好的帮助李锦进行一个传承吧。
1: 好，那聊到最后，想问问小小，就是拍了这么久李锦，也跑了那些地方，你对李锦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李锦的发展，一个是要提高产量，还有一种就是要创新。如何守旧创新，把传统做好之外，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李锦焕发新生，走进我们的生活，就是以纹理结合的形式。现在其实我们有黎族的这种旅游方式，大家可以到琼中、到白沙、到昌江，还有到保亭，还有到五指山去参加黎族相关的活动。因为每年3月3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我们可以到五指山参加跑龙扣大典，然后到这个琼中也可以去吃黎家菜，然后还可以吃这个五色饭等等，去体验这个黎族的节目，还有那个打柴舞、舂米舞，还有共同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是文旅发力，让我们黎族的生活能够呈现给大家，然后让我们普通的大众都可以去参与，然后共同的去传播。我觉得这一点是挺好的。还有一点就是李锦还是要有更多的设计，这个设计呢，不光是说我们织出来的布好看，还有一点就是它怎么样去融入日常生活。它因为太漂亮了，而且太珍贵了，很多人想我们在什么时候场合能穿。那么除了我拍摄能穿，大家也想在生活中能穿，李锦就可以有更多设计，比如说融入旗袍或者融入汉服。其实现在他们有发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就是李锦和马面裙的一种融合。他们设计出了几款衣服非常漂亮，还有就是李锦和这个包包的融合，李锦的小文创，还有李锦的这个大家可以把它挂在墙上的那种展示架等等，各种。那么李锦如何以各种形式走入年轻人的心里，这些是大家都要思考的，然后走出这种小众的文化，让它变成一种大众的文化。今年其实我们看春晚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海南的李锦也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是这个吉亮的那个节目， 周深

0: 唱了那首歌，然后后面是56个民族的小朋友穿着各色的服装，我们海南黎族也是五指山的小朋友，就穿着海南的黎锦，在央视的舞台上为大家呈现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走秀。当时他穿的就是黎锦服饰，手里拿了一块黎锦，身上还背了个腰篓。这个腰篓也不是简单的腰篓，是黎族的藤编技艺，也是非遗来着。所以他们真的是把黎族的文化以各种形式去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年轻人关注了，然后我们官方也支持，传承人也在努力。那么我们作为媒体，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就是我发现在我不断传承的过程当中，黎锦在以最好的方式被更多人知晓，越来越多人知道黎锦，这对我来说是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1: 希望这些美丽的黎锦能被更多人看见。谢谢小小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部署了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推进监测业务支撑提质增效，加强全过程穿透式质量管理，加速监测技术与装备数字化升级，不断提升依法监测水平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16号发布。这份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编制的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仲裁庭所作所谓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一个。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19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三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五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粤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

0: 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丕，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乔丕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乔丕，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绘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0: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批，所以叫乔批，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义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用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2: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0: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侨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3: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0: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 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贤，亦要划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戏十年八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1: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蓝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0: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难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4: 他就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难字，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难字并不是表达他的颓废的心情，而是说他见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地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0: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3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5: 诚信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局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寄批人他对家乡对妻儿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有1块钱寄1块钱，有10块钱寄10块钱。
0: 在侨乡依靠侨批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因此侨批的运转投送不得有误，也不能有误。
6: 批工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责任给你念书，民政收入你自己看，你不是我跟念给你听，我不能带你写，不带写回批，带写回批有一个弊端，闹你。
0: 寄批人的承诺，送批人的信用，收批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侨批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0.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7: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就要他们去打理。

0: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洪门致公堂。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1: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角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0: 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1: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0: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

0: 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致公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三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
1: 需要钱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洪门的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这种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4座糖厂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闻电，北京已破矣，民中革命军200-300人，皆相电邀往。云欲在厦门乎？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9月初7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

0: 华侨是革命之母。
1: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自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印官。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世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直播，侨胞尽力效忠。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

0: 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1: 谁来读

0: 条件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多云到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多云到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距离福建漳州市城区20多公里，靠近九龙江入海口的刘船村，有一户姓郭的人家，曾在这里开设桥坯局。
1: 我叫郭伯林，我是田园总局郭友平第五代的。我的爷爷就是郭友平的长子长孙。
0: 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就是漳州最早的桥坯局天一信局总局旧址。
1: 这楼是北楼，它是天一批管总局的旧址，在上面可能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天一旗帜，当桥坯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升起来，升起来附近的几个村庄看到了旗帜的竖起就知道桥坯到了，他们会自动的来到这里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0: 批信一到，楼顶升旗，看到其余的桥卷到批局后门收取批信，不识字的人可在旁边六角亭请先生帮忙读信，然后穿过院落到批局大楼兑换批银。银信两清后，桥卷需要写好回批，交由批局送回海外的寄批人，这就是过去接收桥坯的一整套程序。天一信局成立于1880年，郭友品是天一信局的创始人，1853年出生在龙溪刘传社，家乡漳州属于闽南地区，而闽南人从明朝开始便不断地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南洋。17岁时，郭友品离开家乡到菲律宾马尼拉闯荡，刚开始自己做水客，替华侨送桥坯回国赚取佣金，后来回乡创办了专营东南亚一带信汇、票汇、电汇业务的银信局。创业之初，郭友品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他亲自去菲律宾收取桥坯，汇费由华侨自定，每批银信都由他本人收取押运回国，再雇请可靠的族人担任批角，也就是信差，投送各处。
1: 天一总局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在1916年前后，不收手续费。为什么不收手续费？因为我们把钱呢直接在那边购物运回来，是直接做这个双头的买卖，就把那个洋货买回来，然后在这里呢又把这个土特产带到外面去。税费的时候呢达到26个分级，国外国内呢南到香港，北到上海都有分级，9个分级。
0: 而作为信局经营者的郭家，既因此而发家致富，也造福桑梓，为华侨家庭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今在闽南地区发现的许多桥坯上，仍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记。
2: 天一信局在他的一些告示戳里面，就是在桥坯信封上，他会印一种专门的告示戳，无价小银，装封大银。无价价就是搭配的意思，就是没有搭配小的银元，装封大银就是装封大的银元。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在古代啊，我们银元大的一元的重量是比小的银元就更合算，所以他天一信局的这些水客派送给桥件呢，他是一定要用一元型的大的一元，但这种桥件呢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实惠。
0: 1932年，中国

0: 青龙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起漳州战役，并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漳州一战，东路军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筹得经费100多万元。
1: 1932年，当时红军呢，来到剿美，在这里住了一个连，这个我们从红军标里面就开始出来。当时是我们也怕，听老人说是这个跑到鼓浪屿去，后来呢，那个红军也派人说我们不拿其中一将嘛，没什么事，就叫大家都回来。他回来以后呢，我们整个家没有被什么动，也没有破坏什么都没。后来走之前送的红军一麻袋的银元。
0: 2009年，一批属于漳州市剿美镇锦宅村同一家族的400多封侨批被发现，他们大多是由郭友品天一信局在马尼拉、厦门、龙溪流传社等机构投送办理的。遗留在批封上和批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而黄开悟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因此进入公众的视野。黄开悟1878年出生在锦宅村，20多岁时前往马尼拉经营布业生意，在菲律宾受到民主思想的感召，秘密加入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15年3月5日和15日，身在菲律宾的黄开悟两次在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中写道：“目下无国，危如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书刊痛恨。今日本欲吞吾福建，文献日渐石油民海，外地华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时时关注祖国安危的海外华侨早已洞悉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痛恨至极。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经青岛沿胶济铁路进入济南，残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时任山东交涉署交涉员的蔡公时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行径，竟被日军割鼻削耳挖眼后残忍杀害。6月7日，吉隆坡华侨湛章在写给侄子乌松杰的侨批中描述道：“无辜受辱，噩耗传来，莫不发指俱裂，以为日本横蛮极点，并且无理要求我政府之无条件种种，皆亡国之毒计。”湛章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爆发了武力侵占东北的918事变，这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2: 这个就刚好在918事变发生了以后的几个月里面，五一的华侨从美国寄了这个家书回来，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中表示了极强烈的愤慨，并募捐回国，要求参加抗战。他其实在信中也提到了他赚的钱。

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可见华侨华人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祖国越是身处危难关头，他们也越是无法休息。

0: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祖国的抗战形势也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着家乡亲人的安危。1938年，华侨梅銮继潮汕双亲侨批。6月初，有敌机九架去轰炸汕头，未卜俺内地方岂有惊惶。
1: 他们从外洋的报纸上啊，一些新闻上啊，看到日军即将侵略汕头了，他们非常着急啊。所以这段时间，华侨往往会写批信来，怎么写呢？就是听到日军啊飞机在轰炸潮汕、轰炸汕头、轰炸潮安，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等等啊，告诫家乡的亲人应该怎样去逃难。
0: 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1939年4月，泰国侨领李光炎回国考察，顺道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澄海南畔洲村，看望姐姐和众位乡亲父老。谁料在家乡只住了3天，日军突然登陆汕头，汕头失陷了。为避开日军搜捕，李光炎一行辗转至兴宁，再转惠阳，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李光炎把一批抗日物资和一笔捐款，亲自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另外，他还特地就潮汕地区的侨批驳回问题，一方面与香港金融界协商筹划，另一方面电请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协助解决此事。李汉魂马上令省各级银行认真办理。不料半年后，李光炎在泰国遭到日伪势力的暗杀，成为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侨领。侄子李美厚在他去世后接过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继续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亦是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

0: 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宋子植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1: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0: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

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人员从容，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人员从容驱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公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200多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薇，成为南侨机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

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泰国有三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 寄回抗日金钟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

0: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1: 侨批啊，这样一个文物资源，是我们研究侨史啊，深入的去充满感情的肯定赞扬我们广大的华侨。这些历史的文物里面所包含的这些精神啊，在继续在我们的历一代代的这个侨胞中传承啊，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一纸侨批，两头相思，一百多年来，侨批伴随华人社会走过风雨沧桑，见证历史瞬间。从这些鲜活的史料中，人们能触摸到海外华人心系桑梓、关怀故土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他们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亦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海外侨胞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心关注，只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的一家人。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中国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部署了健全天空地海一

0: 体化监测网络，推进监测业务支撑提质增效，加强全过程穿透式质量管理，加速监测技术与装备数字化升级，不断提升依法监测水平等五方面重点任务。 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 16号发布。 这份由中国南海研究院、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编制的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 仲裁庭所作所为裁决与国际法精神背道而驰，本质上是一场借法律之名的政治操弄。仲裁庭本身沦为美国、日本等域外势力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一个在政治和金钱的操控下的一面之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

0: 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
1: 对于古老的海洋生物后来说，中国福建厦门的极美鳌源滩涂是一个理想的育幼场。这片滩涂为何能成为幼后的天然家园？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这些远古海洋生灵呢？记者潘莹走进极美鳌源，采访了深耕后保护研究的极美大学关节耀教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寻后的保护之路。
2: 关老师好，那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后这种生物？
3: 那后呢，它其实比较多所谓的这个别称啊，或者是美誉的，包括说这个活化石，还有这个夫妻鱼啊，鸳鸯鱼啊。那活化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后呢，它最古老的化石呢，可以追溯到大概2亿多年前。那就是比恐龙什么呢？就是因为后呢，它最古老的化石呢，可以追溯到大概2亿多年前。那就是比恐龙时期还要更久远的一个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化石的这个后的外貌这个外观跟现在我们活下来的这个所谓的现存后做一个形态的对比的话，我们发现它的身体啊、结构啊各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呢，我们见到现在后跟2亿多年前后是一样的，那我们所以就称之为这个活化石啊。那像夫妻鱼啊、鸳鸯鱼啊，是因为我们在岸边啊，一般渔民见到它们呢，都是一个一双一对啊，成双成对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就相信，这个后呢，能够就是很美好啊，然后呢，就是每次都出双入对的这种方式呢出现，所以呢，也称之为这个夫妻鱼或者是鸳鸯鱼。
2: 大家都说这个后是活化石啊，那这个活化石对我们人类来说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3: 对。因为活化石呢，它这个演化了这么久，它保留一些比较远古的一些基因。

0: 呢，我们也需要保障它的安全使用。那在这个过程呢，根据这个中国的药典的规定呢，它是需要经过抽检的，而后试剂呢，就是去检测这一种产品也好，研发过程也好，它有没有受到这个细菌内毒素的污染啊。那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人人都是这个，就是都是跟后有关系啊，都需要保护后，就是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后的这个受益者。
1: 那也可能正是因为后的蓝血有很高的利用价值，那不少人呢对它进行大肆的捕捞。那现在后的数量是不是越来越稀少了呢？
0: 对，后呢现在呢也因为就是这个过度捕捞啊，因为后呢它活化石嘛，它这个长的速度特别的慢。它需要大概10年的时间才发育变成一个性成熟的个体。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海岸带的这一种发展啊，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过度的捕捞，这呢就会造成说它的这个来不及补充啊，就会对它造成一个威胁。
1: 嗯，那现在后的种群数量已经稀少到什么程度了呢？
0: 我们2019年呢经过全球这个中国后种群的一个数量评估啊，然后呢这个 IUCN

0: 所以呢，我们呢根据这些习性呢，就是按照他们这一种习性啊，然后去制定一个政治放流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
1: 那咱们精心挑选合适的幼后开展放流，那现在的后的密度有没有明显的上升呢？
0: 其实政治放流这个事情呢，就是有分增殖跟放流两个部分。增殖呢，就是说在一个养殖基地里面，看怎么样的去繁育啊。过往呢，一般呢是聚焦在怎么样能够养大啊，养肥啊，让它更快的达到这个规格。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角度目前是受到质疑的，因为呢，我们是服务这个放流的话呢，最重要是养的健康，所以我们其实呢有在搭建一个健康评估的体系啊，类似我们人的做这一种这个健康评估啊，体检啊。所以我们也为后做体检啊，然后呢看后人工养殖的啊跟这个自然种群它有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呢其实我们发现其实是有点影响的啊，在人工环境呢其实我们的繁育的小后跟自然的后比的话还是差了一些，所以呢我们也通过各种这种饵料的补充剂啊去补充它们，然后让它们更健康，然后去服务我们的放流。那放流方面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其实制定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体系啊，是基于这个后的生活史的需求去制定这个方法。那按照这种方法呢，我们其实也放了很多啊，然后呢，我们是希望是放规格大一些的啊，因为考虑到它的自然死亡率。那如果是从这个卵刚刚孵化出来，我们就放在海里面呢，根据这个文献的报道的话呢，可能这个自然死亡率呢可以高达90%。所以呢，我们希望去提高我们的正养殖的这个技术，能够在室内呢培育到至少50-60啊。这个零呢就是年龄的零，但是它不是年的意思，它是蜕皮的次数啊。从卵孵化出来怎么叫一零？然后每蜕一次壳呢，我们就增长一零，所以50-60呢可能蜕4-5次的壳。那这样子的这个幼后呢，大概是这样子一个规格。那这个规格的话呢，就放在野外呢，它的自然死亡率呢可以大大的这个下降，然后去保证它的效果。但是呢，确实我们现在也有短板，就是说我们放出去的后啊，到了60啊以上的，我们可以打一个物理标记啊，我们呢能够通过这个标记呢去追踪它们啊。但是呢，如果是太小的后呢，考虑到它本身的沉重啊，身体啊各方面呢，我们没办法做标记，所以呢，在这个存活率的判断方面呢，只能判断这个60以上的我们放流的这些后的一个存活率。
1: 厦门集美鳌园的滩涂呢，幼后的密度特别高。那这片区域为什么能成为绝佳的育幼场呢？
0: 因为中国后的幼体呢，它其实对这个生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首先呢，它对这个沉积物的粒径啊要求很高啊，它不能特别的像特别粗的像这种粗沙啊，像我们人一般会去游泳的这种泳滩啊，它其实就是那种沉积物的粒径比较粗的。那这一种的话，它没办法去锁定有机质，它没办法有食物啊，所以呢，它需要一个介于沙跟泥之间的一个沙泥质的滩涂啊。那太泥又不可以啊，太泥的话呢，像有些地方呢，就是走下去呢，特别陷下去的地方，它这一种呢太细的话呢，它这一种锁水能力太高了，然后有机质呢过多的堆积，然后就会出现缺氧啊。这种情况，而这个后呢，它产卵是埋在沙子里面的，它也需要比较高的溶解氧，它才能够完成这个胚胎的发育啊孵化。所以呢，首先我们这个鳌园这个地方呢，这个沙质的粒径是很合适的啊。那第二的话呢，这个鳌园大家如果有来过的话呢，也会看到说，其实这边的赶海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个鳌园大家如果有来过的话呢，也会看到说，其实这边的赶海的人还是比较多的。那赶海人比较多的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边的这个底栖的生物多样性啊，生物量是比较高的啊，包括说这一种这个贝类啊，一些蠕虫啊，一些螺啊。这些呢都是幼后的一些食物啊，所以在这一边呢，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沉积物粒径合适啊，溶解氧呢达到它孵化育化跟这个幼后的生长的这个需求。第二呢就是说这边的食物比较丰富，那就支撑了这个密度这么高的一个幼后种群在这一边。
1: 那这片滩涂幼后多，是不是也得益于当地长期良好的海洋生态保护呢？
0: 这边呢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维持着这种状态啊，滩涂呢就是这个环境啊，然后呢也是一直维持着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啊。那因为幼后呢它生活比较这个长得比较慢

0: 啊，所以呢，它需要一个比较稳定啊，个食物充足的这个长期的一种情况环境啊，才能够养这个慢慢的长大啊。那所以呢，我们呢也可以从这个滩涂上的这个幼后的这个规格啊，如果呢我们找到特别小的，就证明说今年我们成功有中国后上岸产卵，这是一个好事情啊。中国后愿意选择这个生态好的、环境好的这个地方产卵。如果我们找到规格比较大的啊，那说明呢有一些后呢在这边已经生活了好多好多年，他们逐渐的长大啊，这个也证明了我们这个滩涂呢很稳定的长期为这个幼后提供很好的这个育幼环境。
1: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我们的海洋，共同的未来。关老师，那您在鳌源滩涂见过个头最大的后到底有多大呢？
0: 可以有个那个十厘左右啊，蜕了九次壳，就证明说它在这个滩涂呢已经这个活了至少个七八年的时间。
2: 关老师，我有点好奇啊，育幼场只供幼后生活，那么成年的后，会离开育幼场到深海去吗？
0: 对对对，因为后呢，它有三个比较核心的这个生境类型啊，一个叫产卵场，产卵场呢，就是说它需要在这个高层比较高的地方，一般是在潮间带的这个高潮区。啊，这些地方呢，它因为这个高层比较高啊，然后呢，它很容易退潮就退出来。那这个卵呢，这个埋在这边的话呢，它的溶解氧比较高啊，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是它孵化对它来说是一个好事情。这个是产卵场，育幼场呢，一般就是在潮间带的这个中潮区啊，我们一般赶海退出来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因为食物比较多啊，比较丰富。啊，那所以呢，幼后呢都会生活在这一边，所以呢，其实每一只后呢，这个需要在这个滩涂上至少待到6到8年的时间啊。

一定是这个海岸带的这一种发展啊、人类的活动啊。但是呢，近这十年时间呢，其实中国呢对于这种围填海啊、这一种养殖啊各方面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也比较规范。所以呢，对于他来说的这个围填海啊，这个威胁已经去掉了啊。那第二呢，其实就是过度捕捞。那自从国家把这一个中国后跟原尾蝎后，定为这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之后呢，其实这个过度捕捞的问题，其实也从根本性的去解决了，所以这个威胁也去除了。所以呢，现在目前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就是一些这种违法的渔具啊、围网啊，包括一些在滩涂上的这种违法的、非法的占海用海。这一些因为毕竟就是直接是占据了幼后的自然的生境啊、所以呢目前对他们的威胁这方面是比较大一些啊。那我们纵这个看回这个幼后的种群的这种资源量啊，其实呢自从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其实中国后的种群呢一开始是比较稳定了。

0: 是一个比较这个向好的一个趋势。
1: 现在我们有哪些切实可行的办法能够更好的帮助野生的候呢？
0: 就是说一般我们对于这一种保护啊这些物种来说呢，我们一般就会采取两大方面的啊，一方面呢就是所谓的在地保护，我们把这边的它的自然育幼场啊，这个栖息地把它保护好啊。那像这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大家意识也越来越高，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种滩涂上的非法渔具啊，这种渔网，然后呢这种占海用海这种就是零容忍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已经有那个大幅度的去去除啊，也会很严格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都会去遏制。啊，然后呢，后面的话，如果说在下一个阶段的话呢，就可能是从这个生态修复的角度了，就是说有很多地方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产卵场，它其实是在这个潮间带的高潮区，这高潮区呢，目前很多都是已经被海堤这一种沿海的这种养殖的设施把它侵占了啊，那在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把这些设施把它去除。恢复到符合这个中国后产卵的这种环境的特征啊，这是为了我们要做的啊。那在第二方面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迁地或者是异地的保护啊，我们做比较多呢，就是这个政治放流啊。那政治放流的话呢，就是现在就通过科学的方式啊，按照后的需求进行这个补充啊，然后呢就是规格呢可以的话就是放大一点的去降低这个自然的死亡率。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包括说它的这种遗传育种啊，然后怎么样让它这个提高这个存活率啊，我们的这种信息化的这种资源库的方面啊，这方面呢在后来说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开展，所以呢这个以后呢也是后面呢也去努力啊。那目前呢全球呢没有人啊，没有任何单位呢成功完成了中国后的全周期的这种繁育过程，也就是说呢，目前全球没有人能够从一颗卵啊把它养到变成一个成年个体，再对它进行补充啊。但是目前我们的团队呢已经完成大部分的阶段了，那在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可能就能够这个完成这个中国后的全周期的这样子的一个繁育的工作。
1: 幼后的栖息地呢，刚好是市民赶海、游客游玩的热门区域。那人和后的活动范围是高度重合的。那么我们会通过哪些宣传方式来提醒大家减少人为活动对幼后的伤害呢？
0: 就是因为呢，这个幼后的这个育幼场啊，它其实因为这个它喜欢食物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人啊赶海的集中区，所以呢，我们很多数据都显示，这个游客的赶海区域跟幼后的核心区其实是高度重叠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厦门海域呢，也会这树立很多的警示牌，然后定期呢去开展这种提醒科普，甚至呢我们也会放无人机

0: 另外是说，其实我是很乐观的。变成国家保护动物之后呢，看见了国家啊、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拯救的工作啊、包括说这种我们的这种繁育证啊、捕捞证的限制啊，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一种科普活动的广泛的这种开展啊，然后呢，到现在大部分人都了解这种生物啊，也愿意去一起去保护这种生物。啊，从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未来啊，我们中国海域的中国后，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

福。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多云到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多云到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 安，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来嘉宾，管他叫做鹏鹏。鹏鹏之前拥有多年的教培机构的从业经历，之后呢是离开了传统应试教育培训的赛道，扎根海南自贸港，创办了研学营地，打造自成体系的家庭教育自然研学课程。接下来的这个采访，我们还是会结合鹏鹏的创业经历，更多的去聊一聊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鹏鹏。鹏鹏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孩子们利用周末或假期到你们那里，应该是集中住宿了吧？是吧？在那里
1: 有住宿的，也有不、大部分是不住宿，就当天
0: 来当天走。
1: 对对，大部分是这种这个走读的。
0: 你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1: 我们是去年，对，2025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的营业，因为我们本来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装修好了，但是摩羯
0: 啊，好多嘉宾对都跟我提到过，好像集中在就是摩羯台风的那个前前后后完成一些工程啊，有的是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但有的确实要重新来一遍。
1: 对，因为只要是户外的营地，它的这个绿植特别多的话，那肯定收拾起来就很麻烦。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天窗玻璃，然后砸的就光剪玻璃我们都剪了大半个月
0: 那真的是损坏程度还是蛮大的。当时是你们这个已经是完全搭建好了，准备营业了。
1: 是的。
0: 那返工去
1: 了
0: 多久？
1: 半年。
0: 推迟了半年啊。
1: 对对，因为当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树，因为我们就连这个恢复电都恢复了一个星期吧。然后你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锯子啊什么的，它没有办法工作。我们那边大树又特别多，那些树干倒了就得一点点锯完了以后搬出去，所以还是挺花功夫的。等于是说我们也请了很多的工人啊朋友

有一个孩子，他呢是最开始来的时候，天哪，不只是不讲礼貌，他是让我震惊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是，天哪，不只是不讲礼貌，他是让我震惊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特别暖的小男孩，然后他也考上了他心仪的中学。这个变化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特别。

0: 说也比较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吧。对，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以一个户外，
1: 就确实孩子们能够放得开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包括成人在内也是这样的。在城市的环境当中待久了，会利用假期啊，到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待一待，就像你说的，我碰一碰树啊，躺在草坪上待一会儿啊，这可能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能量补给，和城市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

0: 之间的孩子，他们是要用英文去玩这个盘的，他们在过程当中实际上就能把英语真正的用出来。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不是那种每一天都要报班去学的，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已经在用英文了，只不过他不会变成我的一个负担，但是呢我实际上依然还是会去做，因为我还是觉得学习能力我们不要把它放得很浅，就只是学习成绩，它其实是各个方面的，但是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看板，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仪表盘。因为我一直都在跟来的一些家长也会去有这样的沟通，因为我作为就是十多年的一线的老师，后来我去做管理，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时间或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一定会看这个孩子他在哪个时候会出现一些他自己的困难，然后我把这些问题，孩子的问题和家长想要问的一些学习的问题总结出来以后，我总结了798条问题，但是总结着总结我发现有一些问题它其实是重复的，然后我就开始把它们进行合并，在合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就是9大问题，其实就是好像跟学习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你并不感觉这些好像跟学习能力直接相关。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这9大能力里面第一个是专注力，这所有人都知道肯定跟学习成绩是有关的，但是有一个大家都不理解叫做同理心，同理心也跟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中学。
1: 为什么呢？
0: 原因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已经从家庭转为了社会，已经转为了学校，他更在意的是同学之间的评价，他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同理心，他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嘛，他不知道哪句话就说的让人不高兴了，他不知道哪一个部分会让别人不舒服，但是他能够感觉到他自己的人缘不好。孩子他天生的这个时候是需要群体认同的，那么中学生在需要群体认同的时候，他的学业又这么繁杂，他那个时候的心思肯定在想说，我为什么别人不跟我说，谁谁谁为什么那么跟我说话了，谁谁谁为什么以那样子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跑到了，他不是故意要想的，他的当时的发展结构就让他会关注到这个方面，于是当他被人际关系困扰的时候，他怎么有心安心下来学习呢？所以中学生有很多就是家长都经常会说，你只管好学习就行了，其他事儿别跟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他想想的，这是他不自觉的会冒出来的一些念头，那这些念头他要如何去处理，他要如何去面对，很多时候并没有家长和有一些老师能够给到孩子这些帮助，也就是他的同理心没有被培养起来，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跟别人说话，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就会很痛苦很难受，会很内耗，而他的这些内耗和痛苦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
1: 鹏鹏，你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在做老师，和各种不同的孩子们去打交道，就像我在一个视频当中看到你说过，你收集的样本是足够大和多的，而且多样性，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和想法，带着这样的想法和理念去创造这么样的一个空间。你也提到啊，说是最开始也是为了自己孩子的一个教育，现在你每天都在忙什么？还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吗？
0: 对，我每天晚上是雷打不动都要回家的，除非哈，就是非常少，一个月大概1-2次朋友的一些聚会哈，然后但是就是剩下的时间我一定是在家的，对，晚上陪伴孩子的时间，然后那他去上学的时间就正好是我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两个互相都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1: 他会到你的这个空间里去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吗？
0: 当然当然，他是忠实粉丝，
1: 非常支持妈妈的事业啊。
0: 对，而且他很愿意去跟他的朋友们去介绍我的这个空间啊，还有包括我开发的这些游戏啊，对，因为他自己也很受益，反正他还是挺支持我的啊，他也觉得我做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1: 鹏鹏，对于未来的这个生活和事业，你目前有哪些推进的计划呢？
0: 我其实就是还是把这目前的这几个板块做好，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多中国的文化带给国外，对，然后也讲好就是咱们中国有那么多好的故事，也有那么多好的文化，但是同时呢，我们肯定也要去大家一起非常平等的去看待各个文化，然后再加上孩子的教育，因为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教育的模式，而且我们现在的教

0: 教育是工业革命后的教育模式。那现在 AI 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然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个国内外的教育的调整我也都在不断的关注，也在看每一个国家它对于这个教育它的调整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所以也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这个各个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些教育的观察，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好的资讯带给到更多的家庭。
1: 鹏鹏，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要问你，就比如说我身边接触到的有很多朋友也是家长朋友嘛，他们普遍也是有一些育儿焦虑的，比如说除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学习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以外，我应该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班？我那天自己去商场里面转了一下，我看到有格斗，就是拳击啊什么的。我在想，可能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应该都会是比较大一点的青少年或者是成人。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有很多小朋友在里面，就是在踢呀，在打呀，外面都是一群家长在等。就是你能看到家长们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渴望、期待的眼神在看。
0: 是啊。
1: 你面对这样的就是周边的一些朋友的育儿焦虑和你观察到的，你在看。
0: 是啊。
1: 你面对这样的就是周边的一些朋友的育儿焦虑和你观察到的，你是秉持什么样的一个教育观念，或者说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相信，相信的力量。对，相信我们的孩子，相信每一个孩子，他都自己自发的希望是好的，他也在不断的探寻着他自己的成功之路。没有一个人的成功之路是可以被复制的，但是他一定可以找到他可以适合的天赋，还有包括他喜欢的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做的肯定就是托举。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他去找一些资讯。每一个家长他在孩子不同年纪的时候，他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这是在我们教育学当中就有过这种分类的，就是当这个孩子10岁以下的时候，咱们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保姆的角色，就是也一定要什么都管。但是到了10岁到16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教练的角色，其实就是比较接近青春期的这段时间，看见他啊，这个教练的工作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见了什么，给他照镜子啊。然后这个部分你需不需要？然后你需要些什么？然后你不需要些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互相看见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就不会像保姆一样，就是你这，就是我说的保姆，就是更加的贴心。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就是要告诉他边界，这个电你绝对不能碰。对吧？啊，这些边界一定要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么做你会有危险等等，这个是要明确告诉他的。但是到10岁以后，就开始他大体知道了哪一些边界以后，那他开始自我尝试、自我探索的时候，咱们就作为教练了。等到22岁以后，我们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所谓顾问，就是他不来找你，你就别问，我们就别去烦他了。当然，我们可以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爱，对。但是呢，就别掺和了，他的事儿就由他来做主，去不断的给自己一些思考。但是这不绝对不是一刀切，他一定是你要去细心的去观察这个孩子，他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父母。而不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是他需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1: 其实鹏鹏，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不仅是我觉得孩子需要去参与其中，家长更需要去旁观孩子的一个成长，他可能会更有体悟。因为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收集样本的这个从事教培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没有这么深的感悟。可能他的成长经历教会他的就是说，我就要学习好，我就要努力，我就能成功。他可能这是他最幸福的一条道路。你说让他换条路走，他没有试过，他为什么要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呢？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家长也需要去学习，去跟上这个时代，去转变一下自己的教育观念。就像我刚才也提到的说，就可能我们想的会很好，会觉得家长应该朝这条路更努力一下，去配合孩子的成长。但其实说，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很多东西我们放不下对孩子的期待。
0: 对，所以我们从来不说教，我们都是让家长也玩游戏。因为家长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感受到了孩子的心声，然后他开始做了调整。所有的道理只有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我才会认，如果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我不一定会认。
1: 好的，非常感谢鹏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分享啊。不追逐这种内卷，也不盲从的去浮躁，就可能你现在回到了海南，

0: 就把生活也过成了一种热爱，把这个陪伴融入到孩子们的成长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智慧，当然离不开你十几年的教培行业的一个从业的经历。也希望今天我和鹏鹏的对话能让听众朋友们对生活、对陪伴、对成长有全新的思考。再次感谢鹏鹏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非常感谢你，鹏鹏再见。
1: 谢谢，拜拜，拜拜，
0: 谢谢。
2: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k sok sabay di?
7: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